欢迎收听本期的陶路电台，我是主播尤小黎。今天为大家分享来自于韩松洛的文章。他是香港偶像，却被称为贵气的王子，但是却在35岁不幸离世。香港从前有过一位很贵气的王子，他的名字叫做陈百强，多可惜。在一篇写陈慧琳文章的末尾，倪震这样淡淡地提了一笔，与他有关的一切都是淡淡的，他的歌，他的形象都是这样，就算是怀念也来得绝不张扬。在他去世20年后，最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是在亚洲博览馆里举行的拉阔思念会永恒的爱陈百强，参与演出的是杨千嬅、梁咏琪、梁汉文、苏永康。而在演出的记者会上，歌手们穿上紫色的衣服出现，也就到此为止。他又似乎无处不在，他和华人的音乐记忆拴在一起，直到现在每天都有电台在放他的歌。他也和80年代的风华拴在一起，谈到80年代，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他。他也成为一种人生感愧的代名词，荆棘里回首平生时的万千感慨，要用一生何求来配合。他也代表一种理想的男性形象，短发、牛仔裤、白衬衣、蓝毛衣、深灰色大衣，端正、简单、纯和、质朴。这个形象在20年前永远的定格，从此再无更改。

一生何求也成为我在想起粤语歌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歌。他生于1958年9月7日，父亲是中宝业的老行尊，是个富翁。陈祖倩后来曾在采访中描绘过这位父亲，寥寥数语却十分传神。陈百强很得父亲欢心，但整个童年他是和母亲另外在别处居住的，是所谓的群脚仔，由母亲带大，性格也和别人不同。他沉静伶俐，喜欢整洁，对人彬彬有礼，但又保持距离。在劳伦斯那些描绘母子父子关系的小说里有许多他的同类，他的兴趣和智力分配也和劳伦斯描写的那些聪颖孤独的儿子一样不够均衡，学画、学舞、学电子琴都非常顺利，尤其是电子琴，我完全是无师自通，自己乱弹乱摸学会的，甚至包括对自己的包装。看电影我很留心人家的谈吐、衣着和礼仪，唯独没有兴趣念书，我一看见课本就头疼，所以念到中四就辍学了，开始在电视节目中露面。后来虽然被父亲送到美国继续学业，但不久再度中断了。从美国回来是1977年，他认识了在无线工作的吴慧萍，后者听说他会写歌，就要他写首歌。他用一首《崎岖之路》

交了作业，也用这首歌参加了1977年由无限举办的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成为了季军。第二年，他在学了几个月风琴之后，参加了香港山叶电子琴比赛。

赛场上他穿了一身白衣，姿态自信，最终打败了一个钢琴八级的女生，得到冠军。同年签约了无线，成为专业的歌手。也是这一年，他再一次参加了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再获季军。和父亲的关系始终都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参加电子琴比赛，父亲专门到场观看。比赛结束后，他听说父亲在场，别别扭扭不肯去见面，但是在众人的催促下，在舞台旁边和父亲握了握手。李艳妮说，他和父亲的感情需要长期培养，连父亲的财富似乎也拖累了他。只要有人以富二代的身份论及他，他必然会恼火，并且一再声明，父亲没有给过我钱，我没享受过他的钱，也没问他要过钱。我的事业与我父亲半点也没有沾上关系，顶多是在我开演唱会时，他买下数十张票，分赠亲友来捧场。但我也确信，即使他没有买这数十张票，我演唱会的门票也一定能沽清。不过，少年时候的富足生活也让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傲气，在物质追求上不那么热烈。人们形容少年时期的挣扎迷乱，常用惨绿一词。陈百强的少年时期却更接近于蓝色，绿有狰狞之感，蓝色却更多的是忧郁与沉静，朦胧与暧昧。1970年代下半段到1980年代，香港正在变成一个美丽的新世界，香港文化也在巨变之中，粤语歌曲正在从底层专属歌曲变成主流。签约无线后整整一年，他的音乐事业并没有太多进展。就在他计划重新返回校园读书的时候，他被经纪人谭国基相中，加入了 EMI 唱片。谭国基集中旗下创作力量，帮他推出专辑 First Love， 其中由陈百强自己作曲的《眼泪为你流》成为大热金曲，入选了第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1980年《不再流泪》专辑之后，他转投华纳，几分钟的约会、有了你、突破精选、偏偏喜欢你等等专辑相继问世。他早期的名曲例如念亲恩、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就在这些专辑当中闪烁。10年时间，他推出20多张专辑及精选。

变得素质，曾经尝试过更激烈的表达，更加前卫的方式，但最适合他的显然还是那些舒缓别致、情味悠长的歌。这些歌是当时香港流行乐的主流，是一种具备东方特质的抒情音乐。这种音乐和他的个人形象高度契合，他的歌、他的人都和他喜欢的紫色一样，温和而金贵，含蓄而深长，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他被比喻为紫水晶。在人际交往上，他也被这种紫色侵染，金贵、质朴、敦厚。

1985年，在推出85纯百强精选之后，他举行了纯百强85演唱会。这次演唱会，他试图颠覆以往的形象，以一种热烈华丽的风格出现，但却遭遇批评。随即有谣言说他在国外自杀，他的朋友陈佳音出面替他讲话。第二年他转投 DMI 唱片后，邀请陈佳音担任他的经纪人，他管陈佳音叫阿妈。有别的经纪人意图挖他过去，他一律拒绝。事后他淡淡地跟陈佳音说一声没事了。陈佳音也说他是相当忠心，性格很高贵的。我和他并不是一般经理人和艺人的关系，我们像至亲，是姐弟之情，甚至母子之情。他形容我们像猫狗流浪记。有段时间因为他家人嗜赌欠债，导致他被人追债，追债者在唱片公司门外贴上大字报，让他情绪很低落。陈佳音努力帮他多接演出，让他的日子能好过一点。

1990年除夕，他和陈佳英一同参加舞会。他到别处去应酬过之后，早早回到陈佳英身边。我很害怕，怕来不及跟你一起倒数。他的私人感情领地是块禁地，至今也是个谜。他曾说，他喜欢带着露珠的嫩叶般的女孩，和他传过似有似无绯闻的汪静晶、何超琼、徐杰都符合这个标准，但他们的交往都没有证实，最终无疾而终。他曾说，我在香港找女朋友比较难，圈子里也有很多很好的女孩子，但都不是我心目中的一种。像徐杰，他很得人疼，但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走在一起不相配，反而汪静晶很配我，她清清纯纯的，好甜。

些和他走得很近的女子都非常仗义。陶光明入院后，翁静晶流泪请求林燕妮带他去看他。他的葬礼上，何超琼当众抱着陈百强的妈妈痛哭，并亲手扶灵。也有一些人窥见他生活里狂乱的部分，以及他身上的自毁倾向。林燕妮曾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丹妮生活在情绪的涨潮退潮里，好辛苦。他是个十分聪颖的人，任性的生活令他唱歌走音、迟到甚至不到，多少都阻碍了他的事业前途。他知道的，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于是更深的沉溺，更深的痛苦，更多的自毁。1992年5月18号，他突然在家中昏倒，从此陷入了昏迷，整整一年多。整个华人社会都在讨论他的病情。1993年10月25号，在被白色环绕了一年之后，他在玛丽医院去世。他永远都是35岁，永远都是那么年轻，永远将自己的形貌定格在蓝天碧海间，定格留着短发、穿着白衬衣的那个形象上。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落定，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

0: G 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3: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2: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3: 6月21日，父亲节。
2: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3: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2: 节目正式开始，
3: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4: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底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5: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

0: 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

0: 快乐。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哩，大家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紧，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完了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托哪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行吗，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意，月后雪浇贵二堂。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新西兰南岛北部一直被大多旅行团和自助游客所忽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安逸，有白峰雪山与金色沙滩相间的令人屏息的美景，也有世界上最好的长相思白葡萄酒和各式海鲜美食，有让你全身放松的温泉，还流动着世界上最清澈泉水的冷泉。

前往 Hammer Springs 需要穿越北坎特伯雷平原，这里有许多牧场，是看羊驼的好地方。本想拍一些精美的图片和大家分享，但是如果天公不作美，阴冷天气飘一点中雨，那么在新西兰的第一次羊驼日可能就要泡汤了。毕竟看到了仅有一周大的小羊驼，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小生命，因为它的生命中蕴含着希望。它是那么弱小，那么无知，那么单纯，真的是让人心生怜惜之情。

Hammer Springs 经营着超过了125年的历史，拥有15个大小功效不一的开放温泉池，水温从26度到41度，另外还有6个私人泡池专为情侣准备。恰巧在雨天或者雪天来到 Hammer Springs 的人都是幸运儿，听着雨声，体验着室外刺骨的寒气，此刻将自己的身躯完完全全的浸泡在温泉池子里，就是一个舒服。它既是一种身体解脱的舒服，也是一种情感释放的舒服，正好比被爱情滋润中的人们根本不想离开那池子，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新西兰最宁静的国家公园尼尔森湖国家公园地处内陆，很多游客都为了赶路和它擦肩而过，而你也可以专门绕一点路，有机会领略它的宁静和美丽。景致壮观的尼尔森湖国家公园有声势浩大的冰川做衬托，更加显得气势磅礴。这些冰川多形成于最近的冰河时代，许多河流依然保持着冰川地貌。公园遍布着崎岖的山峰、秀美的森林和壮观的冰川湖泊，漫步其中就能充分地感受一种宁静悠远的感觉。

瀑布泉是新西兰最大的淡水泉区，也是南半球最大的冷水泉区。相传这里有世界上最清澈的泉水。一直都半信半疑，直到见到了瀑布，你一定不敢相信，世界上最清澈的水竟然是瀑布的眼泪。神秘东方韵味的 China Blue 会在南半球泉眼里，梵高一定会在梦里来过这里，并且一见钟情。瀑布曾经让他痴狂，所以他才真正懂得体会色彩的真正韵味。瀑布就像画里的美人，那种美仿佛有使人催眠的魔力。这是沿着卡胡朗吉公园穿梭时最大的惊喜。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就是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禁。

0: 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
8: 向左，向左。
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几乎每个曾经来过圣托里尼岛的人都不能免俗再次来到这里，以求能够观赏到日落爱琴海的美丽景致。伊亚是圣托里尼岛最北端的一个小镇，一栋栋穿凿岩壁而成的岩洞小屋在这里依山势层叠分布，无数精致的彩色房子和蓝顶教堂在阳光的照耀下令人迷醉。这个被称为艺术家的村落的小镇以日落景色最为迷人，这里也号称拥有全世界最美的夕阳。

0: 这是一场每天都上映的电影，黄昏时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便会纷至沓来，涌入伊雅临海的断崖上。无论是甜蜜蜜的情侣夫妻，还是探访瑰丽风景的游人，一个个占据有利地形，或者是有着开阔视野的咖厅餐馆，或者是延边洞穴的屋顶，亦或是曲折蜿蜒的临海小路，站着坐着，甚至是舒服的躺着，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一场华丽丽的日落爱琴海的盛宴。
1: Memo, timekeeper, have all girls fill out time cards properly and... Memo, Sid Sorokin.

天空无限的洁净，海面无限的平静，海与天在无尽的尽头消融于无限透明的蓝。夕阳静静地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断崖上层层叠叠的白房子也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远处古老的风车和圆顶教堂，还有眼前这一对相拥而坐的情侣，在夕阳的映照下散发出一种柔和的光芒。如此温馨幸福的画面，不禁令人心生感动。接下来一起分享 Wanting。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小光。万众期待的落日终于带着它亮丽的橘红和橙黄，在海上撒下金光闪闪的地毯，然后耀眼的、磅礴而绚丽的踏上金光大道，缓缓地走进了深蓝色的爱琴海。掌声响起，人群散去，我们就这样站在了伊亚最后一缕阳光里。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在下午阳光最放肆的时候，也是一天里最适合浪费的两个小时，就这样开始了。不管你是刚刚结束了午餐，靠在椅子上消食，还是已经在工位上准备和下午的工作正面交锋了，又或者此刻正开着车在路上，我都想跟当下的你说辛苦了。我是鲍静，很多人问我，每当下午的时候跟各位去分享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听众在听？从接触广播到现在这么多年，我始终认为，有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就一定有人在听我的声音。联络到我的方式，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鲍静找到我。鲍是暴风雨的鲍，静是安静的静。今天在节目的开场，跟你一起来听到一首直到花落，以花为魂，在慢慢的境界和悠远的古风当中，诉说着一段从相思绝望到释然的生命轮回。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傅俊乐的一首《直到花落》，在缓慢唱响着温柔的心事，岁月流声，也让记忆定格成为永恒。你好，我是鲍静，跟你听一段熟悉的旋律，

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广志，叫做《不再回头》。没有想到时隔多年之后竟然听到了傅浩重新演唱。说到傅浩，在魔力哥先生一路逆袭，有人就说了，为什么没有背景的他可以这样逆袭呢？从听傅浩的音乐到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非科班，没有颜值，没有背景，没有流量的歌手。在一夜出圈之后，傅浩凭借的是舔戏情歌来收割了无数喜欢和心疼。在一个旁观者的眼里，傅浩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在魔力哥先生的初舞台上，傅浩唱的是一首《他真的对你好吗》。相信很多朋友听过这首歌了，当年就是靠这首歌爆灯晋级，歌唱得很好。而且傅浩也不是纯素人，在短视频平台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这种野生人气在大平台上好像不太好用。比如说网络上人气比傅浩要高的，在同一期出现的半吨兄弟就没有走得很远。傅浩之所以能出圈，很重要的就是他说出了很多人的故事。比如说他的很多原创的音乐当中，背后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不管是苦恋的姑娘，还是那个分手之后难过的心情。我记得有一次在比赛结束采访，导演问他唱的歌是什么风格，他一声轻叹说舔。对，后期在这儿看到视频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汪汪狗出现了。对，这就是舔戏情歌的起源。所以说这个男人是自带故事的，而且他在节目当中的状态也非常的好。我常说这个男人是有节目的，是搞笑的，有意思的，并且不靠刻意的抢戏他就可以做到有趣。所以说这个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男人，他的出圈一点都不意外。当然说到傅浩，他也唱男人话，那么苦情的一首歌，也因为他的男人三问也让很多朋友倍感喜感。我记得高进曾经有这样的评价，他说皮鞭沾碘伏，边打边消毒，其实也就源于当时对男人话的这首歌的评价。

激荡起平静的昨天的回忆，在回忆和眷恋当中，到底代替了那些早早从我们身边剥离去的过往。二百说，生活没有如果，只有如此，也就是他为何无论写爱情还是写青春，都能透着一点点的失落。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二白的一首《如果》。宽厚又绵长的提琴就像静默的河流，悄悄地进入脑海，再次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

0: 作曲。
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7: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6: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8: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车10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9: 谢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仰望书的一首《你》。

第一次听到杨望舒的声音，就有一种回到青春时期。刚刚的那首音乐叫做《你在哪儿》，清楚明白我们之间最好的是不打扰，可是现实却让自己无处可逃。

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给你。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有过你》。在2019年的时候，胡适情歌唱着走完的自己和至死方休的爱情人生。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点赞我们设计制作的机器人。2009年9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视察。他观摩荣获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冠军、2009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冠军的获奖作品演示，与学生代表座谈，三次点赞同学们设计制作的机器人，勉励同学们把励志成才与铭记责任紧密结合起来，是大学生正确的人生选择。
3: 采访对象陈定，男，1986年12月生，湖南邵阳人，2005年至2011年本硕均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现任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工程研究院研究室主任，某型号副总师。王瑞，女，1987年1月生，黑龙江哈尔滨人，2004年至2015年本硕博均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现任内蒙古前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男，1982年9月生，吉林镇赖人，2003年至2016年本硕博均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现为东北电力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副教授。黄陆军，男，1983年3月生，安徽界首人，2001年至2011年本硕博均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刘峰，男，1986年10月生，江苏泰州人，2005年至2011年本硕均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现任中广核研究院反应堆放废与放化研究所辐射安全室主任。采访组：石新明、江长宝、谭玉磊、冉立泽、王欢、张东辉。采访日期：2020年6月10日。采访地点：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会议室。
4: 采访组：陈定同志，您好。2009年9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视察，观摩荣获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冠军、2009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冠军的获奖作品演示，并点赞同学们设计制作的机器人。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
5: 陈定，机器人是哈工大的一张名片。得知习主席要来校视察的消息，我们在学生活动中心一楼大厅增设了几个机器人展示区域，有迎宾机器人、表演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还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多指灵巧手机器人。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我们刚刚斩获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和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双料冠军的获奖作品。在机器人实物展区，我们搭建了一个接近比赛场地的展示台，约占大厅面积的四分之一，场地颜色鲜艳，机器人科技感十足，整体非常漂亮。当时队员们操作着机器人模拟开展比赛，线控机器人与自动机器人紧密协作，上轿、爬山、过林、敲鼓，伴随着周围同学们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场面紧张而刺激。习主席进入大厅后，很快就来到了我们的演示区域。我和魏成果、肖涛同学一起操作机器人给习主席演示。机器人密切配合，精准停轿，平稳爬坡。三台机器人穿过树林时，轿子甩出流畅的弧度。习主席在我们的场地驻足观看， 当看到两个机器人如行云流水般的打起太极拳时，他一边鼓掌，一边笑着对身旁的王树国校长说：“机器人也能打太极拳。”王校长介绍说，这些机器人都是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自己设计制作完成的。习主席当即对同学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表示赞赏，对学校以机器人大赛这种形式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做法表示肯定。作为机器人队的队长，我当时站在机器人旁边，第一次以欣赏而不是挑剔的眼光观看机器人表演，内心非常激动。
4: 采访组，机器人演示之后，听说您代表哈工大竞技机器人队参加了以铭记责任、励志成才为主题的学生代表座谈会，并向习主席进行了汇报，请回忆一下您当时汇报的主要内容。
5: 陈定，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想象中的紧张感并没有出现。我向习主席汇报了哈工大本硕博联盟体的培养模式。我从大二开始参加机器人比赛，在师兄们的言传身教下，一步步成长为队长，并和队友们攻坚克难，夺得国内赛、国际赛冠军。关于比赛，我重点向习主席汇报了两个场景。在北京夺冠后，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我们高喊校训：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在日本夺冠后，面对日本 NHK 电视台的采访，我们高呼：中国，我爱你。按照会前计划，我汇报的时间是三分钟，没有点评环节。习主席听完我的汇报后显得特别高兴，他主动聊起自己上山下乡的事，说大学生要不怕吃苦，所有的成绩都是背后夜以继日的努力沉淀出来的。他肯定了哈工大这一教育模式，肯定了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这一育人平台，并亲切地称呼我为小机器人，鼓励我献身国防，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次向习主席汇报的经历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2009年8月22日，我们在东京夺冠，庆功晚宴上，东京工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去日本留学，毕竟东京工业大学的机器人研究水平是有目共睹的。听了习主席教诲，我的人生道路好像突然变得特别清晰，我这个小机器人注定就是要献身国防。
1: 秦庭的骚动。秦献公在秦军位子上谨慎地坐了11年，秦国又失去了他的一位统治者。在秦献公晚年，秦国大臣伏季带领着另外两个野心者，已经暗中规划着他们的周公事业。而面对这种权力的逾越，秦献公却表示出了退让的势头，结果导致自大的伏季开始了无法无天的行动。伏季和另外两个大臣官居庶长，秦人将他们统称为三副。庶长是秦国的特有官职，在春秋时掌握着除君王以外最高的军政大权，其地位相当于周朝的卿。地位高了难免自恃功高，何况作为庶长还统有秦国军队，所有这些因素都足以令三副猖獗起来。太子眼看三父如此嚣张，虽心有不满，却也无能为力。因此，在一场悄无声息的宫廷政变之后，秦献公最年幼的儿子被三父抱上了王位。从此，秦国历史迎来了短暂的秦初子时代。秦初子继位，时年5岁，没人能指望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管理好一个国家。这为三父的摄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公元前698年，年幼的秦初子死于三父之手。隔年，太子重新回到了本属于他的位子，重新燃烧了他6年前的执政热情，开始了他以武为名的政治生涯。秦武公面对着和前人一样的两个问题，即社会发展和领土扩张。同时，秦武公在历史的演进后又增添了前人所不必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来自权臣方面的威胁。
2: 这三个问题共同指向了一个目的，政权的巩固。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付出他毕生的努力。在这三个问题中，令秦武公最感威胁的始终是权臣的存在，毕竟权臣对政局稳定的威胁是最为直接的，所以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先下狠手。因此秦武公在继位后的前几年，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除掉三傅。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

0: 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住友安居工程拧紧住宅小区安全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闸推进。今年6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8月27号，记者在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6栋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大型机械不停运转，170余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抹灰、幕墙龙骨安装、保温层铺贴等环节施工。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6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3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现场施工负责人邵华军：
8: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做好以后，我们就进行那个板材这些玻璃的安装，应该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我们基本上能够全部完工。
7: 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居鹏建：
9: 我们建设单位将加大对施工建议的管理力度，督促施工经理做好项目的后续施工进展，确保项目能够尽早完工。
6: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高温天气下，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1期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火热。连日来，60余名工人站高温抢进度，正在加紧作业。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0%。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之一，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1期项目于2025年7月启动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

0: 同时规划机动车位126个，非机动车位207个，还同步建设室外健身场地、文化活动区域、快递服务站等便民功能空间，兼顾居住舒适度与生活便利性，以达到安居宜居的目的。是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1: 目前的话，主体的话就已经封顶，然后外加的话也已经拆除，正在进行就是装饰装修作业以及室外配套作业等。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计划，抢抓工期节点，采取错峰施工轮换作业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作业，在保障施工人员健康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紧盯建设进度，全力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11月完工，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安置群众居住条件，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2: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电表箱线路老化过载，这些潜藏在楼栋里的隐患看似细微，却关乎生命安全。今年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被确定为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从源头拧紧住宅小区安全阀。8月24号，在通路门未来社区二区，居民小区电梯完成智慧化升级，装上了住宅电梯物联制控系统，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乘梯上楼。贝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刘小芳：
3: 装了这个系统之后，如果有居民想把电瓶车拉进电梯里拉上楼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就会自动报警，然后电梯门就不会自动关门了，防止业主把电瓶车拉上楼充电，以便于我们物业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火灾风险。
2: 电梯阻入系统守住了上楼的安全关口，气溶胶灭火装置则为楼栋防火添了一道暗哨。在城中路17栋，每个单元楼的配电箱内都安装了气溶胶灭火装置，这种自动灭火设备能在火灾初期快速响应，瞬间扑灭火情，尤其适合配电箱等狭小空间，实现救早灭小。是消防救援局二级指挥员陈正江。
4: 那气溶胶我们刚刚看到就这么小的一个黑的一个小盒这样东西啊，这是我们那个消防大队在今年这个民生实事项目里做的一个气溶胶的灭火装置啊，主要是放在一些老旧小区的这个电表箱里面，在一些这个突发情况下，它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的时候，它会进行自行的灭火这么一个装置。
2: 今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推进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830台住宅电梯物联制控系统加装，实现电动自行车智能阻入。同时在村社区选取3000个配电箱，安装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从上楼和入户两端同步消除火灾隐患。陈正江：
4: 明年的话可能是看这个使用情况，或者有其他新的一些设备，我们会有新的这个其他的这种安装的方向，主要还是想通过政府提供的一个第一步的这个实施啊，那么也是让居民啊大家都去了解这么个东西，主要还是希望一些企业啊或者一些居民啊去自主的在家里面啊自己也去购买一些比较这种比较小巧而且价格也不高的一些日常的这种防火灭火的一些设施设备。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8月29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在贺村镇山底村打响。全市各乡镇街道的22支农民羽毛球队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席位。淘汰赛设竞技团体赛和趣味团体赛两大项目。竞技赛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需打满5场。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赛制，实行5场3胜制。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单打、女子双打、儿童双打15周岁以下、混合双打和男子双打45周岁以上。趣味赛则包含踢羽毛球过网、找离击接球、投羽毛球比赛、菜铲颠球、羽毛球插球和羽毛球勾线等6个项目。宛阳乡元口村党总支书记周秋明：
5: 那我们接到今年有第二届比赛呢，那我们也主动报名参赛，那我们就请了我们业余教练还有我们这个村民啊，谢谢。

0: 上面。
1: 在趣味赛区，各种新奇玩法引人注目，排队选手跃跃欲试。宛瑶乡府前村选手祝启瑞，
2: 没想到羽毛球还能以其他方式来进行，就是不单纯的用羽毛球拍去打，你可以用手去打，用脚去踢，就很有趣，很新奇。
1: 淘汰赛结束后，共有16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预计今年11月或12月举行。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亮，
3: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春雨，把我们江上的羽毛球产业和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做有机的结合，另外通过我们的春雨呢，普及我们羽毛球知识，使全市的市民都能够掌握羽毛球的这个技巧，来最终达到全民健身的我们的良好的效果。
4: 江浙台记者张信林、周根报道。9月1号，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武部、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组成的返乡接站亲友团前往高铁江山站，欢迎我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用暖心礼遇致敬归乡军人。当天中午，高铁江山站出站口横幅高悬鲜花簇拥，工作人员和退役士兵的亲友们翘首以盼，静静等候。家属郑宝莲早早守在出站口，难掩激动心情。退役士兵家属郑宝莲：
5: 今天是他爸也退伍的，他回来没有更多时间陪我，可以天天见到他。我八年了都没回来过过瘾，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继续往前走啊。
4: 退役士兵家属马静：
6: 等一下我们回去就是一家团圆，吃个一大桌他喜欢的吃的菜，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包的水饺，别给他包了。
4: 伴着阵阵欢呼声，肩背行囊的退役士兵们陆续走出车站，家人们快步上前拥抱问候，送上鲜花和绶带。退役士兵江轩瑞：
7: 18岁以后去的当兵，然后今年刚好20岁回来。回来之后的话，到时候看先上学吧，上完学看能不能在25。
4: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8: 我们9月的秋季退伍士兵呢，大约有100多人。那么我们到时候会为他们开展技能性培训、适应性培训，并且还会为他们开展专程的招聘活动，助力他们去就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8月30号，青湖古镇古玩街热闹非凡。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暨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这里举行。江山本地及衢州周边地区的50余名古玩爱好者齐聚于此。当天上午，摊位沿着青湖下街一字排开，瓷片、旧锁、玉石、书画等各类藏品琳琅满目。卖家们一边整理自家的宝贝，一边与来往的藏友交流。买家们或蹲身细看，或驻足询价。卖家陈土妹：
9: 因为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交流平台啊，我们过来，反正活跃一下市场，然后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拿来让大家看一下，见识一下，看看有没有生意。
1: 买家徐水红：
10: 这个雕的也蛮漂亮的，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哈，拿着好玩小巧，随身带都可以。
1: 当天下午，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青湖老茶馆举行。
4: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今年9月1号是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为普及三减三健健康知识，8月28号，由江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山市中医院、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的健康夜市，在城北东方商厦1楼大厅开始，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体验。当晚6点，健康夜市正式开市。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口腔医生现场检查牙齿健康状况，并发放免费洗牙券。是中医院专家团队带来的耳穴压豆、刮痧、艾灸、推拿等中医特色理疗项目前排起长队，不少上班族趁着下班间隙赶来体验。除义诊服务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科普宣讲区和趣味有奖互动区，工作人员围绕三减三健及健康素养66条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并现场答疑。市民转动答题转盘即可参与闯关挑战，答对就有机会赢取洗洁精、牙膏、毛巾等试用礼品。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委员工会主席祝丽萍。
0: 把科普办成了夜市，不用挂号，不用预约，市民逛着街就能测血压血糖，做中医理疗，打打题就可以拿礼品，顺便就把我们三减三健这些健康知识给学了。
1: 这次央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当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事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贷上没没喜不能那没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没被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事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昂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愿好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秦武王啧啧叹息着大事摇头道，洛阳王室天子之久，怎得这般薄寡无味，这菜两方冷猪肉有甚跌头，洛阳天子当真破败若此吗？严帅忙拱手陪笑道，秦王明鉴，周氏素无土地民众之治权，百余年来诸侯贡品日渐断绝，王室赋税连日常之用尚且难以维持也。目光向衣衫破旧的大臣们一扫，众臣皆是面红耳赤，少年周王一声长叹，不由泪水盈眶。啪的一声，秦武王拍案高声道，这天子有甚个当头，来人搬出本王带来的大秦凤酒，再搬出行军牛羊鹿熊肉，大碟痛饮。话音落点，白起豁然起身出殿，片刻间一队兵士鱼贯而入，搬来50个黑色大坛，每个大坛上贴一方红布，一个大大的凤字赫然入目。又有一队兵士鱼贯而入，捧进大盘酱色干肉，每案一盘，浓郁的肉香顿时弥漫开来。

0: 秦武王大笑道：“稀奇风味，敢请天子品尝。”少年周王浑身一颤道：“多谢秦王情意。”一言未了，泣不成声。西岐本是周人发祥之地，那凤鸣岐山的故事更是周人永远的祥瑞。当年周人感念秦人再造大恩，将全部故土封给了秦人，自己东迁洛阳，本以为周秦同源，可相互扶持，不想300年后物是人非，秦成强横大滨，周却奄奄一息，睹物思情，如何不令这位聪慧刚强的少年天子感慨唏嘘？秦武王一阵愣怔，显出罕见的宽和，拱手笑道：“应当鲁莽，天子恕罪。”少年天子勉励一笑：“美味在前，秦王请。”秦武王大笑道：“天子不扫兴便好，来，开碟。”大殿内外顿时热闹起来，秦国的大臣将领与嫔妃无一例外地撸起大袖，上手撕肉，大块碟肉，大嚼饮酒，一片稀里呼噜，狼吞虎咽，谁也不去计较吃相礼仪。原是秦军个个猛士，食量特大，尤以秦武王与孟奔、乌霍三人为最。秦武王每顿必得干肉6-7斤，大面饼5-6个，烈酒1-2坛。只因昨夜卧榻不宁，秦武王早晨军时无心下宴，正要在王城大宴中补回来。在他想来，洛阳天子再穷酸，大肉美酒总是有的，总不至于连饭食也拿不上台面了。谁想周人历来简朴，与肉欲横流享受成席的殷商人恰是两端。周礼中的天子大宴也只是中看不中吃，案中2鼎，一鼎事先蒸煮好的方肉，一鼎货菜炖羊骨，合起来也没有1斤肉，且因事先准备端上案来已经是冷猪肉了，如何能叫秦武王这般饕餮猛士痛快淋漓？大军征战，饱食第一，亏甚也不能亏了将士肚腹。一国君主如秦武王者，自身便是饕餮力士，自然对行军征战的军食绝不会草率了事。周氏君臣们拘谨一阵，终于开始了放任吃喝。毕竟无论你是天子大臣还是一介庶民，吃饱总是最要紧的。虽说周人简朴，可这天子大宴也确实是无物可上，府库短缺，那是谁也没有办法。在座君臣除了东周公与西周公说得上锦衣玉食之外，大约谁都不敢说自己能比秦军兵士吃得好。今日秦王虽然大为礼仪，但也是战国弱肉强食大势使然，只要不灭周氏，便不能认真计较，不吃反而自讨无趣，何如大吃？如此一来，王城大殿内外顿时成了宴饮场。殿外广场是1000骑士的正午大餐，白起破例下令每人可饮一碗酒，并准许在就近宫殿观瞻游走，以示进入王城之庆贺。秦军将士们大是兴奋，以军中猛士特有的速度迅速饱餐一顿，立即3-5成群地在王城看起了稀奇。毕竟这些平民子弟大多生于山乡，又常年驻扎军营，驰驱战场，对洛阳王城这样的天下第一大都，平日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一番喧嚷游走，最后自然地围拢在9鼎之前，啧啧评点，认为唯有这天下独一无二的9鼎是咸阳所没有的。惊讶、欣喜、呼喝、叫嚷，毫不掩饰，王城一片喧闹之声。大殿内也开始松弛热闹起来，秦武王一阵大碟痛饮，已经是脸红耳热，听见殿外军士品评9鼎的惊喜喧哗，对周王一拱手道：“ 敢问纣王，这九鼎神器几多重了？少年纣王目光一闪，笑道：“问鼎中原者不知几多，只是谁也不知九鼎重量。”周武王大笑道：“是吗？那便试试。走，出去看看。”一群嫔妃立即一片欢笑，簇拥着秦武王出了大殿。少年周王与元帅并一般大臣也跟在秦武王后边来到了九鼎之前。九鼎在中央大殿前排成两列，左右各四鼎，大殿前方正中一鼎，自然形成朝臣上殿时的分道标志。王城虽然破败，这九鼎的气势却丝毫未减，纵使铜锈斑驳，反而在破败荒凉中显出一种亘古的峥嵘高贵与神秘。秦武王仔细打量，只见每座大鼎均伫立在3尺多高的石兽底座上，巍巍然约有丈余之高。仰视而上，顶中是苍黄泛绿的摇曳荒草，仿佛岁月的苍苍白发。秦武王心中一动，一个念头突然浮现：搬回九鼎，便是进军洛阳的最大战果。九鼎是天下王权神器，秦得九鼎，便是天命所归，足可激励秦人，震慑天下。敢问老太师，九鼎原本是周氏之物吗？秦武王转过身来，一脸的嘲讽。元帅一阵思忖，摇头解说道：“九鼎者，乃夏禹王收取九州贡金，各铸一鼎所成也。每州之鼎，刻有本州山川形势及田土贡赋数目。鼎足鼎耳均有上古龙形文字，是以称九龙神鼎。夏传商，商传周，虽是三代传承之镇国神器，也是天命攸归。”
1: 孟奔打雷般插问：“大鼎究竟几多重？”
0: 元帅皱起了两道白眉，勉励一笑道：“九鼎宏大，无可称量，史亦无载，谁也不知几多重。武王灭商，从朝歌运到镐京；平王东迁，又从镐京运到洛阳。因无大车可以载此重物，均用兵卒徒步拉运。国史记载，每鼎9万人牵挽，九鼎便需80余万人之力。据老臣测算，一鼎大约近1000斤之重，万余斤也。”
1: 众人惊讶肃然，围在数步之外的兵士们也是一片惊叹。
0: 秦武王不动声色道：“
2: 雍州之鼎是哪一座？”
0: 元帅指点着：“
2: 中央大鼎乃豫州之鼎，中原之鼎也。东方四鼎是徐、扬、青、兖四州，西方四鼎是幽、梁、雍、冀四州。”
0: 一指右手第三鼎：“
2: 那是雍州鼎了。”
0: 秦武王没有说话，大步走了过去。雍州大鼎巍然伫立在3尺高的石兽底座上，鼎身铜锈斑斑，三只粗大的鼎足已经是厚厚一层绿锈了。鼎身一个巨大的上古雍字，与山川线条中的大河东折形隐约可辨。秦武王专注地盯着那个雍字，伸手轻轻抚摸着突出的字形，喃喃念道：“
2: 雍鼎者，秦鼎也。雍鼎啊雍鼎，你在这里守了700-800年，该带着你回故土了。该做大秦之王权神器了。回到咸阳，你

0: 便立在中央了。突然一阵狂放大笑，秦武王用力地拍打着鼎身，本王要将九鼎搬回咸阳。秦国将士群臣骤然高呼，秦王万岁，九鼎归秦。周氏群臣大势惊慌，一时无人敢说话。少年周王淡然笑道，秦王想搬便搬了，周秦本为同宗，咸阳洛阳原本一样。秦武王傲慢地一笑，对周氏君臣如何说法毫不在意，一挥手道，孟奔无祸，五年前本王要与你俩较力，惜乎无可比之物，目下九鼎在此，谁能举起，决生护鼎军。此言一出，秦国大臣将领与一群嫔妃人人兴奋不已，有几个狐女嫔妃甚至尖声叫了起来。只有白起微微皱起了眉头，向孟奔乌霍投去了一个眼神，不要。孟奔乌霍却是但遇教力就兴奋得毛孔大张的猛士，如何还看得见白起眼神，闻声雷鸣其应，嗨。谁先上？秦武王悠然一笑，嘿嘿，我先来。乌霍憨厚地应答一声，绕着雍州大鼎抓耳挠腮。好大物事，该如何下手？孟奔也兴奋不已地跟着转了两圈道，乌霍，顶脚，我擂鼓助威。乌霍用手拍拍大鼎笑道，嘿嘿，雍州老家鼎，给点脸面啦。孟奔已经飞步走到九鼎广场西北角的王鼓楼上，大喊一声，擂鼓举鼎，双手大木锤雨点般猛击，沉重密集的牛皮大鼓声在王城中骤然响起，回音相和，震耳欲聋。乌霍半蹲身体，双手抓牢两只鼎足，全身紧偎大鼎，大喝一声，起。大鼎却纹丝不动，乌霍面色涨红，大汗如豆，再度大喝一声，拼尽全力想提起鼎足，一发力却是两臂发抖，大腿发抖，面色骤然血红。突然一声闷哼，乌霍滚下了石兽底座，一股鲜血箭一般从口中喷出，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地上。乌霍！鼓声戛然而止，孟奔一声嘶吼哭喊，凌空飞下，扑到了乌霍身上。面色惨白的乌霍向孟奔一咧嘴，未及笑出，也没有说一句话，便瞪直了铜铃打的双眼。人群一片慌乱，嫔妃们几乎是齐齐一声尖叫。秦武王脸色铁青，大喝一声，孟奔，害怕了。孟奔从乌霍身上跳起，雷鸣般大吼一声，冲向大鼎。深邃的宫殿峡谷中发出滚滚轰雷般的共鸣。甘茂已经挺身站到大鼎前，手中令旗往下一劈，秦军仪仗大鼓与牛角军号骤然响起，气势如战场冲锋厮杀一般。嫔妃们立即噤声，惴惴不安地瞪大了眼睛。秦国铁甲骑士们士气大振，高举刀矛，齐声呐喊，勇士孟奔神力无边。秦武王冷冷地凝视着大鼎，腮边肌肉一阵抽搐。周氏群臣不知是福是祸，围绕少年周王与严帅挤成了一圈，连乐师与侍女也紧张地忘记了各自操持，木桩一般定在了原地。孟奔冲上了雍州鼎的石兽底座，将黑色绣金斗篷一把扒下扔掉，又三两下将金铁甲胄褪去， 全身上下围于一片包身小布，赤身站立，全身黑毛，几乎与顶耳等高，威武雄猛的气概引起秦兵一阵狂热欢呼。秦武王捧起一坛凤酒，大步走到顶前。孟奔，扬我国威，更待何时？孟奔双手接过酒坛，眼含热泪道：臣一介武士，得有今日，死不足惜。将一坛凤酒掀起，如长鲸引川般一气吞干，右手甩出，大酒坛啪地碎在了广场中央，大鼓与号角再次响起。孟奔跨开马步，两只粗长黝黑的胳膊伸出，大手牢牢抓定雍州顶的两只顶足，全场屏息中，只听一声大吼响彻王城。孟奔全身肌肉如巨大石块绷紧凸显，雄伟的雍州大顶骤然被拔起于基座，升离地面数寸。眼见顶身微微晃动，秦国甲士一片呐喊：起！秦武王脸上荡开一片微笑，周氏君臣脸上淌下了豆大的汗珠。疏忽之间，孟奔巨大的身躯拼命挺直，块垒重叠的大基上汗水喷泉般涌出，全场静得如同深山幽谷，唯闻孟奔骨节发出咔咔的闷响。眼见孟奔双眼突出，眼珠血红，全身黑毛笔直伸长，状如狰狞巨兽。就在这刹那之间，突然一声滚雷般惨嚎，孟奔两只大手从肘部咔嚓断裂，庞大的身躯飞到了空中，眼珠宛如两颗红色弹丸弹上天去，庞大的躯体弹开数丈直飞王中，激出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大轰鸣。再看雍州大鼎，两只血淋淋的手臂依然扣在鼎足，股股鲜血从断肘流向石座。雍州大鼎在血泊中冰冷地岿然伫立，几只乌鸦却从鼎耳巢中呱地飞出，一片怪诞神秘立即在广场弥漫开来，全场惊骇愕然。周秦两方的宫女嫔妃都不约而同地用大袖捂住了嘴巴，既不敢出声，更不敢呕吐。
1: 孟奔！
0: 秦武王大叫一声，扑到了鲜血淋漓的尸体上。良久沉默，秦武王抱起孟奔，面色冷酷地缓缓走向雍州大鼎，将孟奔尸体平放到鼎前，愤然挺身道：孟奔不要死，看本王为你报仇，为大秦举鼎扬威。嘶声喊罢，解下绣金斗篷，单手一甩，斗篷像展翼的黑色大鹰竟平展展飞到秦字大旗的旗枪之上。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一章无望九鼎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计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

0: 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身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承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忠骨，吾辈永远自强。

70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一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听完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梁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

十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又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富，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新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理，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一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 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及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衢州市政协来将开展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6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毛范村连续10年为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宛城县百改黑预计9月底完工。 最后是乡村采风，40位独居老人乐享集体生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0: 8月24号下午，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决策部署，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举措落在实处，以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效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色，以高水平安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郑辉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态势，但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紧紧围绕三个确保的目标狠抓落实，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工贸、危化品、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全面起底，逐一过筛，开展全方位的动态排查。要闭环见效，不打折扣推进问题整改，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现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切实筑牢安全管控防线，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销账。要入脑入心，不落一人，抓好安全教育，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把安全理念贯穿生产作业、社区防控、校园教育、家庭防护全场景，推动安全行为习惯自觉养成，助力隐患动态清零。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落细落实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构建人人肩上有担子的安全生产大格局，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上，黄晓斌还就防汛防台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还通报了7月份以来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并部署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0: 市住建局贺村镇围绕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工作做表态发言。
1: 8月24号，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朱正带队来江，围绕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落实情况，开展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江山市政协副主席沈燕参加。朱正一行先后前往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养殖示范基地、江山乌骨鸡产业园、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江山市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乌骨鸡栏舍建设、种质资源保护以及产品研发、药膳康养等延伸业态，深入了解江山乌骨鸡品种保护、全产业链建设、带动农民增收等情况。朱正对江山在乌骨鸡种质资源保护、特色产业培育和联农带农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持续做深保种、养殖、加工、品牌全产业链文章，进一步擦亮特色农业名片，深化药膳康养等新业态融合，让这一传统名优品种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引擎，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随后，朱正一行前往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对江山推动新材料产业发展、强化要素保障、助企纾困解难等做法予以肯定，希望企业持续深耕主业，加大科研投入，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为地方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贡献力量。朱正一行还考察了浙江渝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长台镇东部农业产业共辅园，详细了解生态循环渔业发展、水产品产销及共辅园运营模式、特色种养加工、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就业增收等情况。朱正对当地农渔产业发展成效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打通产销链条，发展生态渔业，努力做大做强。镇村要用好产业共辅源平台，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村企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资源要素下沉乡村，切实让产业红利惠及更多群众。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今年一至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2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一至六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开足马力抢进度是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真实写照。在投资82.6亿元的江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涌动着大干快干的建设热潮。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水库大坝30层填筑，一号围水隧洞正有序进行开挖作业，自流排水洞开挖支护累计完成净尺5495米，进场公路隧道加紧实施20层作业，上下库连接公路3号隧道完成开挖支护122.5米，各分项工程按节点稳步推进。除科润27抽水蓄能电站两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4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0: 近日，凤林镇毛范村举行了第10届春泥筑梦至诚助学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本次活动共奖励全村优秀学子18人，发放金额 1.85 万元，其中12名本科以上录取生、5名省重点高中新生、1名小升初推荐生受到奖励。颁奖典礼还特地为3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同时表彰2名优秀教师。自2017年成立以来，至诚助学会始终坚守讲优扶困、助学促教的初心使命，持续助力乡村教育振兴。10年间累计奖励优秀学生188人次，优秀老师24人，扶助优秀贫困生21人，总金额 37.23 万元。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宛长县白改黑预计9月底完工。
3: 聚焦三农，
0: 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宛长县项目近日开工建设，为群众打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出行通道。日前，记者在该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大型摊铺机、压路机作业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顶着烈日开展水稳基层摊铺作业。项目经理毛东伟：
4: 8月13号，我们开始进场施工的。那前面已经做了一个航管的埋设，在一个路面的碎石化、水泥碎石化。那个今天我们在做的是那个水稳基层的摊铺。水稳摊铺预计的话，应该是7天左右完成。那么完成以后，我们等养护期过了以后，那个就进行沥青面层的摊铺。
0: 据介绍，宛长县改造路段包含 K179+080 至 K182+062、K184+400至 K187+871 两段，改造总里程 6.453 公里，项目总投资1117万元。工程主要对原来的老旧水泥路面实施白改黑改造升级，同步修复完善沿线排水设施、路基防护设施、交通安全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工程科柴荣富：
5: 宛长县以前是水泥路面，这个路况较差，对群众出行啊有较大不便。其他的鹤下线呢、青冈线呢、还有那个化霞线呢、就是进行改造提升，最主要是白改黑规，为群众打造安全的畅通出行网，接纳民生设施，真正的成为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
0: 据了解，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宛长县项目预计9月底完工。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1: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镇，搬迁地乡镇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2: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1: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40位独居老人乐享集体生日。
3: 乡村采风，
1: 8月20号，由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主办，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幸福一年独居老人集体生日会”在峡谷镇峡东村文化礼堂举办，40位独居老人欢聚一堂，共度温馨生日时光。当天上午，老人们与志愿者一起唱响生日歌，共切生日蛋糕，互送美好祝福，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

0: 随后太极表演、独唱、舞蹈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老人们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和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志愿者们全程贴心陪伴、细致服务，全方位照顾老人需求，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欢乐与温暖。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周小军：
1: 这次举办集体生日会，不仅是为了来卖庆祝生日，更是希望通过暖心活动缓解独居孤独。
0: 市滴水公益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开展陪伴慰问、便民帮扶等关爱活动，持续做实独居老人养老服务，切实让独居老人独居不孤单，晚年有温暖。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

0: 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3: 我杀了你，不能死
2: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4: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2: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5: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4: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5: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木房。
4: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5: 好，听你的。
2: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4: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2: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烈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6: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2: 轩辕氏

0: 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六集，晏婴迎《诗经》中的诗句一对：
1: 默默葛藤，诗与调美，岂地君子，求福不回。
0: 意思是说，平和而安乐的君子不以邪道来求取个人幸福。崔杼真想把晏婴一箭穿心，但又不敢，觉得这种人不可冒犯，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晏婴坐上马车飘然而去。晏大快马加鞭让马车疾驰，晏子问：
1: 为什么让马狂奔？
0: 晏大说：
6: 尽快离开是非之地，以防不测。
1: 徐徐而行，不要失态，快了不一定能活，慢了不一定会死。鹿生活在山上，命却在刨除手中，今天我就像鹿一样。
0: 晏子最终平安到家，没人追杀他。史家认为啊，晏婴之所以面临大祸却能飘然自立，完全是因为他深得民心，又有崇高的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可不是吗？弑君的崔杼看到晏子便心虚战栗呢。恶贯满盈的大夫崔杼和大夫庆丰自相残杀，丑陋的行为令人唾弃，已经可耻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人生也就此谢幕了。晏婴却因为出使楚国不辱使命，为齐国赢得了尊严，回国后就被齐景公拜为相国。但是齐景公和庄公是一个德行，既想重振先君称霸天下的雄风，又耽于享乐，不顾民间疾苦。有一天他问晏婴：
7: 现在市场行情如何？国人生意好做吗？
0: 晏婴说：
1: 夹脚很贵，鞋子很便宜。
0: 景公不解，晏婴就带他去民间视察，去临淄的一个闹市看看。来到一家鞋店，景公果然看到好多人在买夹脚，而卖鞋子的生意清淡。景公吃惊地问老板：
7: 怎么会这样？
8: 老板凄伤地说：国君很残暴，刑罚很严酷，动不动就砍国人的脚，叫做什么月刑。哎，没脚的人不装上假脚，生活就无法自理，只好活活饿死了。
0: 景公垂头丧气地回宫去了。晏婴趁机对他劝谏：
1: 先君为什么能称雄天下呢？首先是因为他爱民呀，维护国人的利益，让国人生活过好了，才有国人的支持，才有雄厚的国力。才
0: 景公打断晏婴的话说：
7: 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以后一定向先君学习。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临淄闹饥荒，晏婴要求朝廷开仓赈灾，景公说：
7: 不行，我要建一座观景台，那些粮食要给民工吃。
0: 晏婴把自家仓库里的粮食全部拿出来解除灾民的燃眉之急，撩补无米之炊，又想办法提高老百姓的待遇，优先录用灾民来建造观景台。他让工人们到远处去取土，以言

0: 环建设的进度，这样啊，待到高台建成时，灾民也度过了饥荒。观景台建成了，景公在台上左拥右抱，秀色当餐，饮酒作乐，一连七天都不停杯。忠臣贤章冒死上台觐见：“您已经喝了七天七夜了，该停杯了。如果不停杯，臣下不忍看到美酒伤圣体，就请您先把愚臣处死吧。”景公对晏婴说：“
1: 玄章竟敢阻止我喝酒，如果听他的话，天地不是颠倒了，国君要听臣子的。可是把他杀了，我又实在舍不得，他真是忠臣呐。”
0: 晏婴对玄章说：“
2: 玄章，你遇上明君了，如果这里是露台，你碰上的是暴君纣王，恐怕你的人头早就落地了。”
0: 景公听到露台，听到纣王，有所触动，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观景台。景公一回到宫廷，养马的小吏就来报告：“
3: 罪臣该死，那匹红鬃宝马患病死了。”
0: 景公大怒：“
1: 哈哈哈，你不知那是我最心爱的宝马吗？竟然把他养死了。来人，把养马人大卸八块。”
0: 左右正要上前拿人，晏婴说：“
2: 且慢，请问君上，您不是要学习尧舜吗？您可知道尧舜之解人是从什么部位入手的？”
0: 景公一愣，明白晏婴的意思，只好说：“呀，
1: 不用遮解了，交给刑官处死吧。”
2: 这人确实该死，但必须让他知道犯了什么罪，让我来数说他的罪行吧。
0: 晏婴就指着养马人说：“
2: 国君让你养马，你却把他养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桩罪。那马是国君最心爱的宝马，马比你的命金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的第二桩罪。你把马养死了，导致国君杀人，让他背上为马杀人的坏名声，使百姓怨恨国君，使邻国鄙视国君，这是你的第三桩罪。你现在知罪了吧？”
0: 景公叹息说：“
1: 哎，放了他吧，别让他伤害我仁爱的好名声。”
0: 晏婴凭借他的机智，正话反说，又救下了一条人命。再说那遥远的晋国国君，得知齐庄公暗中支持栾盈回晋国捣乱的事，毫不气恼，也一直在惦记着齐国。现在齐庄公被试好几年了，晋平公听说齐景公耽于享乐，齐国贵族醉生梦死，百姓的生活大不如前，就准备带领盟军去攻打齐国。他先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想让他探清齐国的真实情况。齐景公大摆宴席，盛情款待晋国的贵宾，酒酣耳热，微醺半醉。范昭对齐景公说：“
4: 再给我一杯酒。”
0: 齐景公拿起自己的酒杯对随从说：“
1: 斟酒给客人喝。”
0: 侍从斟满酒递给范昭，范昭接过那杯酒一饮而尽，又把酒杯放回景公跟前。晏婴冷眼旁观，识破了范昭的心机，对侍从说：“
2: 把那酒杯撤下，给君上换个新酒杯。”
0: 侍从会议马上照办了。依照周礼啊，君臣之间等级森严，所用酒器完全不同，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就是严重的违礼越制，就是藐视景公，对景公大不敬。范昭故意这样做，就是想试探景公的反应，看他是不是在心理上已经对晋国俯首称臣了。他的这一险恶用心啊，被晏婴识破了。晏婴马上实行补救措施，维护了景公的尊严。范昭回国以后向晋平公报告：“
4: 现在还不是讨伐齐国的时候，
5: 齐国有晏婴这样的贤

0: 权臣攻打齐国没有绝对胜算。
1: 大夫师旷在一旁听到范昭叙述酒席上的情景，叹息说：
2: 哎呀，自己百姓生活困苦，却要劳师远征齐国，你们又不是晏子的对手啊。
1: 听了师旷的话，晋平公只好放弃攻打齐国的打算。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称赞晏婴说：
3: 不出尊祖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
1: 意思是说，不出酒席之间，却让敌人在千里之外放弃用兵。现在折冲尊祖已成为著名的成语了。晏婴又一次出使楚国，楚国一帮能言善辩之士已在朝堂恭候他多时了。他们个个高大挺拔，额冠博带，气势逼人。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晏婴一进朝堂，楚大夫窦成然马上发难说：
0: 我听说齐国是太公所封之地，国富兵强，到了管仲为相之时，桓公称霸天下，更是强大。如今刚过百年，为什么竟然需要朝觐暮楚，仰人鼻息呢？人家都说晏大夫之贤不亚于管仲，今日却要跑来服侍大国，自比陈仆，这真让我感到费解呀。
1: 晏子高声地说：
4: 自从周刚不振，五霸迭起，庄王以后，楚国也时常受到晋国、吴国的欺辱，哪里单单齐国这样？寡君知道天运有盛衰，时物应机变的道理，正在养兵练将，待时而起。今天我出使贵国，只是邻国礼尚往来，怎么能说是臣仆服侍大国呢？
1: 窦成然哑口无言。楚大夫杨盖马上转移话题说道：
5: 虽助事君，贵国孝节死义的臣子无数，晏大夫在齐国乃是世家，却不能讨贼，不能辞职，不能尽忠，是不是留恋官位呀？
1: 晏子说：
4: 应听说国君如果为社稷而死，臣子也应跟着他死，先君庄公不是为社稷而死，跟着他死的都是他宠幸的私逆，应虽不才，怎敢侧身宠幸之列，用死来沽名钓誉呢？应之所以没有离职，是为了福利兴君，保全宗嗣，并不是贪恋官位。再说弑君的变故哪一国没有呢？楚国在朝的诸公难道个个都是讨贼死难之事吗？
1: 楚臣知道晏子是在说楚前弑君，诸臣反而拥戴他成为新君一事，都羞愧地低下头来，无言以对。太宰启江说：
0: 晏大夫贵为相国，为什么出使外邦还穿破裘驾烈马呢？是不是俸禄不够用呀？我还听人说晏大夫一件狐裘穿了30年还不换新的，祭祀大礼猪肉没能装满祭盆，不是小气那又是什么呢？
1: 晏子拍手大笑：
4: 足下的见解是多么浅薄呀！因自从出任相国以来，无论父族、母族还是妻族，都没有人受冻挨饿。贫寒世人等待因去资助的有70多家，因虽节俭，但三族风族，自身小气而群事满意，应以此彰显国君的恩典，不是很大气吗？
1: 楚国太宰又哑口无言了。这时啊，令尹吴举走进来说：
6: 晏大夫是齐国的贤士，诸君怎么可以用语言冒犯他呢？
1: 楚臣们才停止对晏子的奚落。晏子又一次为齐国赢得尊严，齐景公要尊晏子为上相，赐给他千金之裘，加大他的封邑，给他家盖豪宅，晏子都不肯接受。齐景公说呀：
5: 听说爱卿的夫人又老又丑，唯有跟你

0: 忙派晏婴去晋国游说，让晋军再娶齐女。亲事做成了，晏婴接受晋国的邀请参加宴宾之礼。晋国大夫叔向裴克和晏婴坐在一起，喝着美酒，吃着佳肴，两个忧国忧民的大夫却有漠视之感，谈起令人伤感的国事来。叔向试探性地问，
1: 贵国最近怎样呢？你是不是很忧虑呀？
0: 晏婴叹息说，
2: 是啊，现在是末世了，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
1: 哎呀，都一样啊，我也有末世之感呐。你先把贵国的情形说来听听好吗？
2: 齐国恐怕很快就会改姓了，国君自己抛弃国人，把他们都推给陈氏了。我们说奸商大斗粮入，小斗粮出，现在公事也这样做，不是自我毁灭吗？而陈氏恰恰相反，他借给国人粮食用大斗粮出，国人前来还粮他就用小斗粮入。你说他这样做，哪个国人心里不感念陈氏的恩德呢？如今公事横征暴敛，国人把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交给公事，只留三分之一用来维持生活。公事的粮食多到发霉变质了，布帛也堆积如山，让鼠疟虫蛀。可是国人都在忍饥受饿，饥寒交迫。市场上鞋子便宜，夹脚昂贵，因为被砍断双脚的国人实在太多了。国君这样不得人心，陈氏趁机收买人心，关心国人的疾苦，给国人提供及时的帮助。国人敬爱陈氏，就像敬爱父母，归附陈氏就像百川归海。你说齐国改姓是不是早晚的事？
0: 晏婴所说的陈氏啊，就是百年前来自陈国立功的儿子陈完的后代，如今的齐国权臣陈无宇家族，因为封地在田，也称他们为田氏。叔向说，
1: 哎呀，晋国也是这样啊，都到末世了，国君不驾战车，国卿不掌军队，驾驭战车无好手，军队指挥缺帅才呀，国人疲乏困苦，宫内愈加奢靡，路又饿殍，可是外戚家中富比公侯啊，国人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好像躲避寇仇一样，八大贵族的后人都沦为差役呀，大权旁落新贵手中，国人都无所依从了。国君不思改过，却用声色犬马掩盖忧患。哎，晋国改姓估计也用不着多少日子了。曾几何时啊，天未大亮，国君就起来理政修德，但后代子孙依然有人懒惰呀。如今的国君不思悔改，国祚能够久享吗？
2: 那你要怎么办呢？
1: 我能怎么办呢？与国君同族的人已全部衰亡，听说呀，公室接近衰败，宗族之业就会提早凋落，然后公室再跟着衰亡。我们一宗有11族，如今仅剩羊蛇氏这一只，我没有好儿子，公室又没有好法度，如果我能够寿终正寝啊，就很庆幸了，难道还敢奢望得到后代子孙的祭祀吗？
0: 晏子可不像叔向一样悲观，他虽有末世之叹，但还想有所作为啊，还想力挽狂澜。他在晚年还干了一件大事，二逃杀三士，用区区2个仙桃，13位力敌万夫的猛士先后自杀，

0: 除掉了齐侯的心腹大患。这件事啊，连千年之后的诸葛亮都认为晏子智谋超人，但毒辣太过。可是晏子的苦心谁能知道呢？晏婴如此毒辣，还不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吗？但晏子又向景公推荐了文能负重、武能威敌的司马穰苴，使他成为齐国干臣。也许啊，正是因为晏子的力挽狂澜，才使齐国的社稷异性延缓了几十年。当然了，齐国也因此失去了一位才华盖世的军事家孙武。孙武也是田氏族人，见田氏做大，知道齐国必生内乱，便避祸逃到吴国去了，这是后话。古人云啊，仁者寿。晏子豁达乐观，生活简朴，爱民理事，一直啊活到了90多岁才无疾而终。好啦，故事讲完了。身高5尺，才高8斗，说的正是晏婴晏平仲，头脑机灵，善于辞令，对内主文绝见，机智幽默，维护百姓利益，对外雄辩四方，不辱使命，维护国家尊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8: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把母进落了头，扣车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 说过发翻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3: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0: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14: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15: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14: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15: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14: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15: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4: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16: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4: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

0: 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七集，燕子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令人倾倒啊。有诗赞曰：穷遍四方写传奇，主文绝见异相宜，折冲尊居千里外，旧名不夸重于奇。一个婴儿出生就白眉白发白胡子，并且指着李子树说：我姓李。而且这个婴儿让母亲怀胎9981年，他是谁呢？母亲啊，给他取名叫老丹，也叫老子。看出来了吧，这是道家给祖师爷降生抹上的一层神秘的色彩。老子啊，不但出生神奇，而且长相也与众不同。据说他是个高个子，8尺8，就是2米多吧。眉毛呢是黄色的，很长很漂亮，耳朵很长，两耳垂肩，眼睛又大又圆，或许是豹眼吧。额头很宽，牙齿稀疏，方形的嘴巴，厚嘴唇。更奇怪的是，眼角倒吊，鼻子上有2道高高的梁子。这天生异象的人不少啊，可也没听说过长得这么怪的。哎，但不管怎么说呀，老子从小就是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聪明人，这一点是不用质疑的。老师也经常被老子问到。老师说呀：
2: 天地之间，人为贵，众人之中，王为本。
1: 老子就问：
3: 天是什么？
2: 天就是头顶上面那青青的地方。
3: 青青上面又是什么？
2: 青青上面就是太空。
3: 太空上面又是什么呢？
2: 太空上面就是青上加青的地方。
3: 那青上加青的上面又是什么？
2: 就是更青青的青嘛。
1: 老子还是问个不休。
3: 青的穷尽处又是什么呢？
1: 老师词穷了，只好说：
2: 哎呀，先贤没说过，古书未记载，于是不敢乱说。
1: 到了晚上，老子独自仰望星空，思考天上之天到底是什么，想得睡不着觉。那天老师说：
2: 世上万物都是神造出来的。
3: 神为什么会造万物啊？
2: 神有变化之能，造物之功。
3: 神的变化之能，造化之功是从哪里来的？
1: 老师又语塞了，只好又回答：
2: 先贤没说过，古书未记载，于是不敢乱说。
1: 老子望着老师脸上深深的皱纹，陷入了沉思。老师说：
2: 人君出身是天意，人君是神派来的。
1: 老子就问：
3: 既然神无所不能，为什么不造圣君，要造出夏桀、殷纣那样的暴君呢？
1: 老师无言以对。老师说：
2: 人民失和是失小和，人君能治；天下失和是失大和，人君不能治。
3: 人君不能治，为什么神也不能治呢？
1: 老师又哑口无言。3年以后啊，商容对李氏说：
2: 丹儿聪明好问，我呀教不动了，送他到洛邑深造吧。
1: 送走老师，老子便动身前往周都求学去了。老子来到洛邑，入太学，学习天文，学习地理，诗、书、礼、乐、艺无所不学。3年之后啊，大有长进，被推荐去国家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老子从此啊，犹如龙入大海，鹰击长空。他博览群书，博采众长，成为了博学之士。3年过去了，他升职当上了守藏室太史，成为历史学家，从此独创一门学问，成为诸子百家之中的一家， 道家，声名远扬，人们尊称他为老子。这个子啊，犹如老师，是个尊称。孔子听说老子博古通今，学问高深，便由学生南宫敬叔陪同前往周都洛邑求教。孔子向老子请教周礼，老子说，
2: 那些都已经过时了，君子得明主就能驾车服免，不得明主只能随风流转。
1: 孔子告诉老子，他在研读周易，很认真，曾经伪编三绝。老子说，
2: 你读得那么认真，那我问你，周易的精髓是什么？
1: 孔子说呀，
4: 我认为他在宣扬仁义。
2: 仁义是祸乱人心的东西，就像扰乱清梦的蚊虫，只会给人增添烦恼罢了。你看那天鹅，并没有每天洗浴，可它的羽毛那么洁白，那是天然的。你看那乌鸦，也不用每天染墨，它的羽毛会那么漆黑，那也是天然的。天从来就那么高，地从来就那么厚，日月从来就是会放射光芒，星辰从来就是排列有序，草木生来就有区别。你学习要顺从自然规律，才能获得真谛。
4: 我来到这里，看到了先王之志，考察了礼乐之源，学习了道德之规，感觉周礼最好。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2: 凡事应顺其自然，你既要讲究礼乐，又要提倡仁义，这是自相矛盾的做法。这就好比敲锣打鼓去寻找逃亡的人，锣鼓敲打得越响，逃亡的人就会跑得更远。
1: 看到孔子低头不语，老子又说，
2: 你是不是有什么感触啊？
4: 是的，我研究了许多古经书，诗书礼乐易都熟透了。我去谒见过许多国君，向他们宣扬先王之道，阐述周公少公的成功之道，可是他们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更不采纳我的主张。唉，克己复礼真是太难了，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那些比喻太形象了，让人一听就明白。
2: 你所熟读的六艺，全是先王时代的陈旧东西，已经不合时宜。你要诸侯学习的那些人，尸骨早已腐朽，只是言辞还保留在古书中。你要全面恢复周礼，恐怕是办不到的。我听说过，君子遇到恰当的政治时机，就出使从政。时机不当，就要像飞鹏一样随遇而安。我也听说过，聪明的商人往往把期货藏得严严实实，不让人看见，即使发财了也要装穷，不会露富。品德高尚的君子往往一脸愚钝的模样，那叫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你应该消除身上的娇气，脸上的浮躁，减少内心的欲望，不要孜孜以求不能实现的梦想。
1: 孔子虚心接受，但是心中怅然若失。孔子要回去了，老子送他到大河边，看到河水滔滔不绝，奔流不息，孔子叹道，
4: 时间就像眼前的河水呀，日夜奔腾而去。
1: 老子回答说，
2: 人有幼少壮老的变化，就像天地有春夏秋冬的交替，这有什么可悲的呢？
4: 我只是为人生短暂。

0: 但不能有所作为而感叹。
1: 老子又指着大河说，
2: 你应该向水学习，水对万物有利却不争功，水柔弱如棉却能滴水穿石，这些都是上善，上善若水。
0: 先生之言使我茅塞顿开。
2: 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与之争。以后你待人要谦恭，不然张张扬扬，好像老虎上街，谁敢用你呢？
0: 谨遵实教。
1: 便与老子挥手而别。孔子回去以后三天不说话。子贡奇怪地问道，
3: 老师，您怎么了？您跟老子学到什么了？他是个怎样的人？怎么让您好像换个人似的？您本来是诲人不倦的，现在怎么变得沉默寡言了呢？
1: 孔子说呀，
0: 我知道鸟会飞，鱼会游，兽会走，捕兽用网，钓鱼用线，射鸟用箭。至于龙，腾云驾雾而上天，我不能了解它。我见到老子，觉得他深不可测，就好像飞龙，所以我至今还在想着他所说的深邃道理呢。
1: 老子自从告别母亲入周求学，就一直住在洛邑。自从他当上周朝的收藏室太史以后啊，有几次回到家乡探望母亲，都动员母亲随他到洛邑生活。他说呀，
4: 我现在当史官，有住房，有俸禄，您就让儿子尽尽孝心吧。
1: 可是李氏不肯，说
5: 在老家住惯了，老了离乡不是人生最苦的事吗？老了需要老朋友老邻居，去到洛邑没个熟人，还不把我闷死啊。
1: 老子觉得母亲说的也不无道理，就随母亲的意愿让他留在老家生活。人生一瞬间，转眼过去30多年。有一日，老子见到家童急匆匆来报，
3: 老夫人病危了。
1: 他连忙抱请天子告假还乡，心急火燎地赶到老家，已经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了，听不到母亲的临终遗言了。母亲已经仙逝多日，尸体已经腐坏了。按照周礼，老子行过了礼节，终于让母亲入土为安。老子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4: 到底为什么我要离开母亲30多年呢？有什么比天伦乐事更重要的？
1: 想来想去啊，他觉得无非名利二字，是名利使自己的身心失去自由，是名利使自己跟母亲分离30多年，戚戚于贫穷，汲汲于富贵，难道这就是人生？于是老子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诘问，
4: 名与身，孰轻？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
1: 不是吗？名声和生命哪一个更亲近呢？生命和财物哪一样更宝贵呢？得到名利而失去生命，哪一样更有害呢？哎，追求身外之物是人心异化，实在是得不偿失啊。老子忽然发现自己很蠢，对宇宙人生根本一点都不了解。现在他有所领悟了，便如释重负，不再悲痛欲绝了，也开始感到肚子饿了。于是他便填饱肚子倒头睡觉，一连睡了3天3夜，倒让家童下人又惊奇又害怕。老子死一般的睡眠终于结束了，他清醒过来了，又感到肚子饿。饱餐之后啊，他看到家童一脸困惑，说道，
4: 不用奇怪，我说给你听听。
1: 便对家童侃侃而谈，
4: 人生在世有感情有理智，因为有情所以有亲人有故旧，人伦和谐其乐融融，因为有智

0: 所以懂人事，明道理，处变不惊。情感是理智的归附，理智是情感的主宰。用感情取代理智，人就会混乱而神魂颠倒；用理智处理感情，人就会聪慧而处世合度。母亲生丹，养育之恩重如泰山。如今母亲弃丹而去，丹对母亲的怀念、悲痛之情难以斩断。亲情难断，人之常情。难断而丧失理智，人就变得混乱，所以悲痛欲绝，所以痛不欲生。如今丹沉痛数日，冥思苦想，终于恍然大悟，理智忽来，用理智控制感情，所以感情可以节制，悲伤可以调理。既然感情得到了控制，悲伤得到调理，人就恢复正常，感觉肚子饿了，想吃饭了，身体倦了，想睡觉了，人也就缓过来了。
1: 佳彤好奇地问，你的理智是怎样控制感情的？
0: 人的生命都是从无到有，既然从无到有，那就一定会从有到无。母亲还没有丹的时候，就没有母子之情，有了丹之后才有母子之情，现在母亲离开，从有到无了，母亲就没有母子之情了，而唯有丹还有母子之情。待到母子全都没有了，那母子之情也就全无了。未有母子之情的时候和母子之情从有到无以后，二者有区别吗？既然没有区别，活着的人还沉溺其中，悲痛欲绝，不是很蠢吗？所以啊，骨肉之情难断，人人如此，那是合乎感情。感情难断而不能节制，那就违背自然之理了。违背自然之理，不是很愚蠢吗？但思考到这里，就能睡能吃了。
1: 佳彤听了也变得豁然旷达了。母亲的逝世使老子对宇宙人生有了深刻的体悟，他的哲学思考更加深入了，往往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他也因为对社会人生有透彻认识，而对乱象丛生的末世感到非常失望，便有了归隐之心。老子守丧三年之后，思想变得异常深刻，满脑子哲学思考的老子回到洛邑，继续担任周王室的守藏室太史，大多时间都在从事哲学研究。周敬王四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昭携带大量王室典籍逃亡楚国，将其吃于老子负有失职之责，他本来就不想干了，又在这时无辜受牵连，便愤然辞职了。老子骑着青牛离开了洛邑，一路上只见田野荒芜，不见耕田之牛，可是大道上兵士驰歌，战马奔驰，他长叹一声，
0: 唉，天下无道，国乱家破，我要到遥远的天边归隐去了。
1: 他决定去西域，便朝西而行，走了几日，来到了境内的秦国函谷关。官令尹喜在关楼上望到紫气东来，知道有圣人要过函谷关，连忙朝着关外大路张望。一位须眉头发皆白的老人骑着青牛慢慢走过来了。尹喜也是读书人，曾去过周朝守藏室查过资料，看过图书，也向老子请教过学术问题，还著有《观影子》一书。现在啊，看到老子来了，大喜过望，连忙跑下关楼，恭恭敬敬地把老子请进了关楼下的自家住处。尹喜蒸了一锅小米饭，炖了一只老母鸡， 开了

0: 李坛山楂酒，盛情的款待远道而来的老子。待到老子酒足饭饱之后，尹喜抱出一扎竹简对老子说，
1: 这是学生拙作观银子，请老师指教和改正。
0: 老子瞄了那些竹简一眼说，
2: 你忘了，我早已看过了，写得不错。
0: 尹喜这才想起来，自己确实托人带去给老子看过了，就说，
1: 老师这次要去哪里？好像要出远门。
2: 对，我不瞒你，我要到西域，不打算再回来了。
1: 既然这样，您学问这么高深，应该给我们留下著作才对。
2: 我是主张自隐无名的，但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就在这里写一点东西，留作纪念吧。
1: 那就太好了，您的著作一定会立言不朽，传扬四方。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7: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0: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 我在学法，您呢？
12: 你好，您的快递。
13: 好的，谢谢。
1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6: 好看。
1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第一首歌叫做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 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呢？朋友问到最近的生活状态，说如果用一个词汇形容的话，你会用什么词呢？我脑子里蹦来蹦去的就一个词，那就是郁郁寡欢。想起上学的时候，老师会常说某某班的精神风貌特别好，某某班的精神风貌不好这样的话语，那个时候不以为然，现在发现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精神风貌，但真的不是因为没睡够没睡好。我是有一点点郁郁寡欢的李志。

我的生活状态通常可以从放在床头的书看出来最近过得怎么样。比如说最近又把《瓦尔登湖》还有吉米的那一系列漫画放在床头，昨天晚上睡之前又读《瓦尔登湖》。梭罗这个奇葩，他说其实步行要比坐车更加的快捷，因为坐车你得先挣够车费之后，或者先挣够油费之后才能够成行，而步行随时都可以。他说原来我们所需要的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多，比如说他自己在瓦尔登湖盖了一个茅草房子，这就是居所，而食物是自己种植的。现在我们的居住，我们的房子来的显然比这要难很多很多，这样的困难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呢，还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呢？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有什么样的碎碎念想找个地方来说一说呢？欢迎到这里吧，在新浪微电台收听节目，并且在微博上留言。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峙的志，那是在下。

这是梁小雪雪总的如果是真的就可以。在过去的这几天时间里，我总是在强装亢奋，求着自己并不怎么打了起精神，还硬要用那种非常舞曲的电乐，然后当当当当对你说话。今天我就想再一次用这种慢悠悠的曲调来陪伴你的耳朵，一块儿听听歌，说说话，享受这一刻属于我们的时光。

拿出来频率最高的一本书。其实现在为止读的已经不再是内容，而是每当感觉窗外的空气 PM2.5 含量太高的时候，就会想从书里去找寻那一个也许你可以说像鸵鸟一般的不接地气的世界，但是至少在那一刻内心是宁静的。你有怎么样的让自己宁静的法宝呢？可以告诉我吗？我不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9: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什么叫醒着的梦呢？可能就是在白天我们心中所知的那些梦想。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2001年韩红所演唱的《醒了》，由韩红自己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了一首歌。每天早上您醒了之后的状态长什么样子呢？我先给你描述一下我的。我醒了之后，当然先洗漱吃东西，然后开始听歌。每天早上就是我的饭听时间。总而言之，就是尽量避开那些自己熟悉的歌曲。所以如果这个画面被拍下来，你看到，你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播到这么好的歌，你要让它下一首呢？因为这首歌已经太熟悉了，我需要听一些不那么熟悉的。迎着朝阳，听一些平时听的不太多的歌，再看一看今天的新闻、热点、天气、小选题，这是我每天早上醒了之后的状态。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名字当中就带着一个醒字，我们来听歌说醒。刚才这一首歌曲其实我个人挺喜欢，但我也知道也许大众知名度不算特别特别高，没关系，接下来这首歌你一定熟悉，而且这样的歌曲很有可能会引发全场大合唱。这是1989年陈淑桦的《跟你说听你说》专辑当中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梦醒时分》。 OK， 你可以准备开唱了。

陈淑桦《梦醒时分》这样一首歌曲，对于非常年轻的朋友来说，有可能觉得这歌不是梁静茹唱的吗？不是伍佰唱的吗？不好意思，那些都是翻唱，陈淑桦才是这首歌曲的原唱。而在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上，梁静茹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在 Q 到一个人，说到淑桦姐。李宗盛也在给陈淑桦写一封信件，说到当年滚石唱片的那一个小小的黑黑的录音室，简称小黑屋的录音室，当中没有容嬷嬷，但是有他们的青春记忆。陈淑桦可以说是华语歌坛当中一个已经变成符号的名字，也许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是当一些歌曲响起，还是所有年龄段的朋友都会觉得很熟悉，我听过，就算听的并不是他这一版，但他的作品一直在流传。李宗盛特别擅长写这样的都会疗伤歌曲，他以我和你的身份来劝你，其实想一想，这个你也许就是我自己。而多年之后，梁静茹唱了一首歌叫《分手快乐》，也是如此，全程是以你的口吻在说。但有时候啊，我们想说一些事儿的时候，直接说我怎么样，担心别人觉得你太自我，于是改一改人称，你或者我们，好像就好了那么一点点。歌里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这些词句很有道理，我们觉得无比的正确，但是人是感性的动物，道理我都知道，我却不可能全部都做到。听过很多道理，但还是不一定可以把人生过得完美。谁的人生完美呢？好像没有。那接受那一些小小的缺憾，并且为他努力，为他奋斗，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这些缺憾弥补，让人生可以趋向完美。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歌说醒，刚才问各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除了洗漱吃饭之外一般做什么呢？有些朋友就很违心的说，就开始等你的节目了。那这一天过得也怪枯燥的哈，早上一醒来就开始等一档总是在晚上出现的节目了。当然这也足以说明咱节目不仅适合哄睡，还适合早上把耳朵叫醒。1999年，丽曼婷填词，黄征谱曲，景海心，把耳朵叫醒。

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一首歌曲，当时这样一首歌曲跟朴树的那首《白桦林》是接连上台的。这个环节盘点前年的新歌，就有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朴树的《白桦林》，这两位都是在99年出道的，他们以新人姿态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朴树有一些忧郁，金海心非常的阳光可爱。那一年他21岁，唱着《把耳朵叫醒》，让很多观众记住这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子。像一首歌曲，还有他的另外一首《那么骄傲》，都是各位很熟悉的。而两首歌曲的填词者都是厉曼婷。刚才这首歌作曲是黄征，唱过《爱情诺曼底》的那位黄征，还唱过《奔跑》的那位黄征。我们再说一下厉曼婷，这也是您听老歌节目的时候主持人常说起的一个名字。刚才说到的《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都是他写的，还有像周华健的《花心》，成龙的《醉拳》，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以及陈淑桦的《笑红尘》，这一系列可能画风变化很大的歌曲，都出自于同一位女词人的笔下。尤其是你想一想，成龙的《醉拳》也是这位女词人写的，所以有时候咱们听作品啊，可能都没法直接听出这首作品究竟是男词人还是女词人。你再想想，比如说像小虫、李宗盛等等的音乐人，他们写的很多音乐作品又非常非常的细腻。有一些男音乐人可以非常懂女人心，写出非常非常细腻温柔的词句，也有一些男音乐人一出现你会想到钢铁这样的词汇，可能会是鼻酷、摇滚以及他们不屈的精神。这首歌曲来自于2013年的汪峰，汪峰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请把我在路上叫醒》。路上最好不要睡着，路上保持清醒，可以看更多风景，最重要是安全。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城南七斗区块建设安置住宅96套，预计11月完工。住友安居工程拧紧住宅小区安全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榨推进，今年6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8月27号，记者在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6栋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大型机械不停运转，170余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抹灰、幕墙龙骨安装、保温层铺贴等环节施工。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6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3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现场施工负责人邵华军：
9: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做好以后，我们就进行那个板材这些玻璃的安装，应该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我们基本上能够全部完工。
8: 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居鹏建：
10: 我们建设单位将加大对施工建议的管理力度，督促施工经理做好项目的后续施工进展，确保项目能够尽早完工。
7: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 高温天气下，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火热。连日来，60余名工人站高温抢进度，正在加紧作业。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0%。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之一，城南七斗区块安置房一期项目于2025年7月启动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1.28亩，总建筑面积1.83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13层高层住宅楼及配套附属用房。该安置小区规划科学，配套完善，一层设计地下车库，局部夹层规划为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同步建设雨污管网、小区绿化、道路铺装等。安置房有79、99、119、139平方米等四种户型，能够满足不同安置家庭的居住需求。两栋住宅楼采用2梯4户布局，除一楼架空层外，共可提供安置住宅96套。同时规划机动车位126个，非机动车位207个，还同步建设室外健身场地、文化活动区域、快递服务站等便民功能空间，兼顾居住舒适度与生活便利性，以达到安居宜居的目的。是诚兴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科副科长杨建。
11: 目前的话，主体的话就已经封顶，然后外加的话也已经拆除，正在进行就是装饰装修作业以及室外配套作业等。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计划，抢抓工期节点，采取错峰施工、轮换作业模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作业，在保障施工人员健康的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紧盯建设进度，全力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项目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稳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11月完工，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安置群众居住条件，提升片区人居品质。
8: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电表箱线路老化过载，这些潜藏在楼洞里的隐患看似细微，却关乎生命安全。今年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被确定为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从源头拧紧住宅小区安全阀。8月24号，在通路门未来社区二区，居民小区电梯完成智慧化升级，装上了住宅电梯物联制控系统，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乘梯上楼。贝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刘小芳：
12: 装了这个系统之后，如果有居民想把电瓶车拉进电梯里拉上楼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就会自动报警，然后电梯门就不会自动关门了，防止业主把电瓶车拉上楼充电，以便于我们物业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火灾风险。
8: 电梯阻入系统守住了上楼的安全关口，气溶胶灭火装置则为楼栋防火添了一道暗哨。在城中路17栋，每个单元楼的配电箱内都安装了气溶胶灭火装置，这种自动灭火设备能在火灾初期快速响应，瞬间扑灭火情，尤其适合配电箱等狭小空间，实现救早灭小。是消防救援局二级指挥员陈正江。
13: 那气溶胶我们刚刚看到就这么小的一个黑的一个小盒这样东西啊，这是我们那个消防大队在今年这个民生实事项目里做的一个气溶胶的灭火装置啊，主要是放在一些老旧小区的这个电表箱里面，在一些这个突发情况下，它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的时候，它会自行的灭火，这么一个装置。
8: 今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联合推进住友安居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工程，目前已完成830台住宅电梯物联制控系统加装，实现电动自行车智能阻入。同时在村社区选取3000个配电箱，安装气溶胶自动灭火装置，从上楼和入户两端同步消除火灾隐患。陈正江：
13: 明年的话可能是看这个使用情况，或者有其他新的一些设备，我们会有新的这个其他的这种安装的方向，主要还是想通过政府提供的一个第一步的这个实施啊，那么 也是让居民啊大家都去了解这么个东西，主要还是希望一些企业啊或者一些居民啊去自主的在家里面啊自己也去购买一些比较小巧而且价格也不高的一些日常的这种防火灭火的一些设施设备。
7: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8月29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在贺村镇山底村打响。全市各乡镇街道的22支农民羽毛球队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席位。淘汰赛设竞技团体赛和趣味团体赛两大项目。竞技赛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需打满5场。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加附加赛赛制，实行5场3胜制。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单打、女子双打、儿童双打15周岁以下、混合双打和男子双打45周岁以上。趣味赛则包含踢羽毛球过网、找离击接球、投羽毛球比赛、菜铲颠球、羽毛球插球和羽毛球勾线等6个项目。宛窑乡元口村党总支书记周秋明：
14: 那我们接到今年有第二届比赛呢，那我们也主动报名参赛，那我们就请了我们业余教练还有我们这个村民啊积极报名。
7: 在趣味赛区，各种新奇玩法引人注目，排队选手跃跃欲试。宛窑乡府前村选手祝启瑞：
15: 没想到羽毛球还能以其他方式来进行，就是不单纯的用羽毛球拍去打，你可以用手去打，用脚去踢，就很有趣很新奇。
7: 淘汰赛结束后，共有16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总决赛预计今年11月或12月举行。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忠亮：
16: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春雨，把我们江上的羽毛球产业和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做有机的结合，另外通过我们的春雨呢普及我们羽毛球知识，使全市的市民都能够掌握羽毛球的这个技巧，来最终达到全民健身的我们的良好的效果。
8: 江山台记者张杏林、周根报道。9月1号，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武部、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组成的返乡接站亲友团前往高铁江山站，欢迎我市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用暖心礼遇致敬归乡军人。当天中午，高铁江山站出站口横幅高悬鲜花簇拥，工作人员和退役士兵的亲友们翘首以盼，静静等候。家属郑宝莲早早守在出站口，难掩激动心情。退役士兵家属郑宝莲：
17: 今天是他爸也退伍的，他回来没有更多时间陪我，可以天天见到他，8年了都没回来过过瘾，希望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继续往前走啊。
8: 退役士兵家属马静：
18: 等一下我们回去就是一家团圆，这个一大桌他喜爱的吃的菜，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包的水饺，别给他包了。
8: 伴着阵阵欢呼声，肩背行囊的退役士兵们陆续走出车站，家人们快步上前拥抱问候，送上鲜花和寿带。退役士兵江轩瑞：
19: 18岁以后去的当兵，然后今年刚好20岁回来。回来之后的话，到时候看先上学吧，上完学看能不能再25。
8: 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王玲玲：
20: 我们9月的秋季退伍士兵呢，大约有100多人。那么我们到时候会为他们开展技能性培训、适应性培训，并且还会为他们开展专程的招聘活动，助力他们去就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7: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8月30号，青湖古镇古玩街热闹非凡。第12届夏季古玩交流大会暨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这里。

0: 已举行。江山本地及衢州周边地区的50余名古玩爱好者齐聚于此。当天上午，摊位沿着青湖下街一字排开，瓷片、旧锁、玉石、书画等各类藏品琳琅满目。卖家们一边整理自家的宝贝，一边与来往的藏友交流。买家们或蹲身细看，或驻足询价。卖家陈土妹：
1: 因为我也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交流平台啊，我们过来，反正活跃一下市场，然后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拿来让大家看一下，见识一下，看看有没有生意。
0: 买家徐水红：
2: 这个雕的也蛮漂亮的，本身就是这个东西哈，拿着好玩，小巧，随身带都可以。
0: 当天下午，古玩艺术品拍卖会在青湖老茶馆举行。
3: 江山台记者朱硕雷报道，今年9月1号是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为普及三减三健健康知识，8月28号由江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山市中医院、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的健康夜市在城北东方商厦一楼大厅开始，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体验。当晚6点，健康夜市正式开市。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口腔医生现场检查牙齿健康状况，并发放免费洗牙券。是中医院专家团队带来的耳穴压豆、刮痧、艾灸、推拿等中医特色理疗项目前排起长队，不少上班族趁着下班间隙赶来体验。除义诊服务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科普宣讲区和趣味有奖互动区，工作人员围绕三减三健及健康素养66条等内容进行科普讲解，并现场答疑。市民转动答题转盘即可参与闯关挑战，答对就有机会赢取洗洁精、牙膏、毛巾等实用礼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委员、工会主席祝丽萍：
4: 夜市不用挂号，不用预约，市民逛着街就能测血压、血糖，做中医理疗，答答题就可以拿礼品，顺便就把我们三减三健这些健康知识给学了。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
17: 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

在这里依山势层叠分布，无数精致的彩色房子和蓝顶教堂在阳光的照耀下令人迷醉。这个被称为艺术家的村落的小镇以日落景色最为迷人，这里也号称拥有全世界最美的夕阳。

这是一场每天都上映的电影，黄昏时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便会纷至沓来，涌入伊雅临海的断崖上。无论是甜蜜蜜的情侣夫妻，还是探访瑰丽风景的游人，一个个占据有利地形，或者是有着开阔视野的咖厅餐馆，或者是延边洞穴的屋顶，亦或是曲折蜿蜒的临海小路，站着坐着

天空无限的洁净，海面无限的平静，还有一天在无尽的尽头消融于无限透明的蓝。夕阳静静地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断崖上层层叠叠的白房子也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远处古老的风车和圆顶教堂，还有眼前这一对相拥而坐的情侣，在夕阳的映照下散发出一种柔和的光芒。如此温馨幸福的画面，不禁令人心生感动。接下来一起分享 Wanting。

0: 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小光。万众期待的落日终于带着它亮丽的橘红和橙黄，在海上撒下金光闪闪的地毯，然后耀眼的、磅礴而绚丽的踏上金光大道，缓缓地走进了深蓝色的爱琴海。掌声响起，人群散去，我们就这样站在了伊雅最后一缕阳光里。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祭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啊，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
7: 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木床到了。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新西兰南岛北部一直被大多旅行团和自助游客所忽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安逸，有白峰雪山与金色沙滩相间的令人屏息的美景，也有世界上最好的长相思白葡萄酒和各式海鲜美食，有让你全身放松的温泉，还流动着世界上最清澈泉水的冷泉。

前往 Hammer Springs 需要穿越北坎特伯雷平原，这里有许多牧场，是看羊驼的好地方。本想拍一些精美的图片和大家分享，但是如果天公不作美，阴冷的天气飘一点中雨，那么在新西兰的第一次羊驼日可能就要泡汤了。毕竟看到了仅有一周大的小羊驼，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小生命，因为它的生命中蕴含着希望。它是那么弱小，那么无知，那么单纯，真的是让人心生怜惜之情。

Hammer Springs 经营着超过了125年的历史，拥有15个大小功效不一的开放温泉池，水温从26度到41度，另外还有6个私人泡池专为情侣准备。恰巧在雨天或者雪天来到 Hammer Springs 的人都是幸运儿，听着雨声，体验着室外刺骨的寒气，此刻将自己的身躯完完全全地浸泡在温泉池子里，就是一个舒服。它既是一种身体解脱的舒服，也是一种情感释放的舒服，正好比被爱情滋润中的人们根本不想离开那池子，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

0: 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麦克风广播栏目，我是来自江山市上虞初中的主播子言。金秋开学，我们走进崭新学期。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将和我的伙伴郑玉恒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山河烽火，缅怀为国赴难的先辈。翻开泛黄的史书，回望那年破碎的故土，烟遮蔽日月，烽火吞没路途，无数同胞们在苦难中挣扎，破碎的山河低声倾诉民族的苦楚。
1: 危亡之际，总有英雄挺身而出，平凡的百姓、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奔赴征途，没有光鲜铠甲，仅凭一身傲骨，以血肉之躯抵挡炮火与屠戮。他们中有上青色的少年，怀揣家国抱负，扛起保家卫国的任务，少年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守住脚下国土。
0: 14年浴血抗争，无数忠魂埋骨疆土，无数牺牲换来了胜利的曙光破晓而出。9月3日，号角终于驱散漫漫迷雾，山河重归安宁，红旗迎风飘舞。如今我们坐在明亮教室，不必直面战乱，不必颠沛流离奔走，可那段苦难过往永远不能被辜负。我辈少年生在和平盛世国度，当成先辈之志，扛起复兴之路，以青春之力守护万里疆土，不忘昨日苦难，不负今日坦途。山河永记中骨，吾辈永远自强。

七十余年前，无数先辈已血肉敌侵略。百年之前，梁启超先生挥笔写下《少年中国说》，把民族复兴的任务托付给青年，一股一经两段心声，诉说着同一份少年担当。让我们一同在文字里读懂青年使命，以历史为镜，立少年之志。下面请欣赏由朱新科和江宇飞带来的《少年中国说》经典段落的中英双语朗诵。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启昌先生《少年中国说》，相信每一位同学内心都满是震撼。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百年前的文字放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拥有格外厚重的力量。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杨启超先生写下这篇文章是在黑暗岁月里呼唤青年觉醒。他说，国家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少年身上。而数十年后，战火席卷华夏大地，无数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青年用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93班刘可妮的心声。

是四载艰苦抗战，无数青年放下书本，告别家乡，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之中有人正值少年，本该坐在窗下读书，却扛起武器守护国土。他们没有优越的学习环境，却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青春血肉抵挡炮火。他们就是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笔下与国无疆的中国少年。硝烟散去，和平降临，如今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拥有安稳读书的机会，不必直面战乱苦难。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安宁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更不能忘记梁启超先生留给所有少年的嘱托，国家的责任在我们少年身上。很多同学会疑惑，和平年代的我们该如何践行少年强则国强？其实答案就藏在校园日常的每一件小事里。课堂上认真听讲，踏实钻研知识是少年之志，坚持阅读扩宽眼界，积蓄向上的力量是少年之父，坚持体育锻炼，拥有强健体魄，不惧困难挫折是少年之强，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坚守本心是少年独立，敢于追逐热爱，拥有自由开阔的思想是少年自由。课本里那段英文写得直白又有力， If we are strong, China will be strong。 我们是什么样，祖国未来便是什么样。铭记九月三日这段历史，从来不是铭记仇恨，而是学会居安思危。我们回望苦难，是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缅怀先烈，是传承永不屈服的民族骨气。先辈们用青春换来了和平，我们这一代少年就要用青春建设强盛的国家。学期刚刚开始，大家都定下了新的目标，想要提升成绩，学会新的特长，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看几本好书。这些看似微小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中国少年蓬勃的生命力。不要虚度课堂光阴，不要沉溺无意义的消遣，不要因为一次失利就轻易放弃。青春最珍贵的特征就是拥有无限试错、无限成长的机会。梁启超先生笔下少年中国前途四海，来日方长，抗战先烈用一生为我们铺展了这条光明前途。新时代没有枪林弹雨，但属于青年的战场从未消失。今日我们积攒的每一份学识，锤炼的每一份品格，未来都会成为祖国向上攀登的力量。九月秋风拂面，少年正当其时，愿我们所有人记住九月三日这份历史重量，读懂少年中国说里跨越百年的期盼，以先辈为榜样，以文字为初心，勤学自强，心怀国家，用自己的成长撑起一个永远蓬勃、永远年轻的少年中国。

段跨越百年的双语文字，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历史，在今天的广播里相遇，让我们读懂属于中国少年的使命。梁启超先生写下《少年与家国》，抗战先辈践行《少年与担当》，两种精神一脉相承，提醒我们少年的理想永远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 So beautiful is our young China, so strong are our Chinese youth。 这句英文不仅在课本上，更应当刻在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历史长存，少年有志，未来可期。希望同学们以9月3日为警醒，以少年中国社为鞭策，在新学期脚踏实地，奋勇向前。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

0: 绝金父子相心贴，缺少黑拿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光家赌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相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富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1: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3: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外交部发言人2号表示，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四级，阵风5到6级。明天的温度23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四级，阵风5到6级。明天的温度23到32度。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关爱留守儿童，
4: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5: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4: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5: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4: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5: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4: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5: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4: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5: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4: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0: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11: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2: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11: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2: 嗯，
11: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0: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3: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4: 今天是我生日啊。
13: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4: 这是做啥？
1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5: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5: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6: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5: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6: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6:39，欢迎关注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接下来时间当中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今天这个内容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说说主食。以为容易长胖啊，很多人在主食上面选择，哎，我少吃啊。主食其实你还是要吃够啊，要吃够。那么今天会给一些碳水爱好者呢来推荐到啊健康的四类主食啊。明明都在吃碳水，为什么有些人精力充沛，有些人血糖飙升，悄悄的长胖呢？哎，网上常说的好碳水、坏碳水啊，都是什么？来自哪里？一提到碳水化合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升血糖、长胖，对吧？事实上呢，碳水化合物呢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离不开它。碳水呢有好坏之分，想要健康应该多吃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我们首先来说说好碳水，首先来说说坏碳水哈。这个人们常说的坏碳水多指的是什么呢？啊，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这类食物消化快，吸收率高，食用之后容易让血糖快速的上升，甜食甜饮。

0: 饮料、白米饭，哎，白米饭也是坏蛋 CEO， 白面馒头啊，挂面都在这个里面。哦，明确到一点，精致碳水它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啊，只是说营养价值比较单一，只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压低整餐的升糖水平，那它们能够成为合理的膳食的一部分啊。真正的风险来自于什么呢？过量的来吃哈、啊，大量摄入精致碳水会拉高营养均衡的搭配难度，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血糖的波动、营养的失衡啊，所以像白米啊、白面啊，可以适量吃，就是我们不要吃太多，对吧？甜食和甜饮料则要尽量的少碰啊。再我们来说说好碳水是啥？好碳水它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的食物，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黑米、玉米啊、小米这些啊，那么它们呢是消化吸收比较慢，能够持久的稳定的功能啊，这个供给能量，避免血糖快速大幅的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研究发现呢，常吃好碳水，它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改善我们的血脂和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啊。那么好碳水也要教你怎么吃哈，全谷物，我们有四类，首先是全谷物，经常换着吃，哪些呢？糙米、黑米、玉米、小米、燕麦、荞麦、藜麦，哈，我感觉我们平时吃的也就是这个大米比较多哈，和精致谷物相比呢，全谷物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这个胚乳啊、胚芽，还有麦麸。麸皮啊，还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成分啊，它们在营养上有共性，也是有各自的优势的。比如说大麦和燕麦的这个葡聚糖，它是很丰富的啊。所以说家里面可以多备一些全谷物，经常换着吃。比如说今天小米饭呀、黑米粥呀，明天可能是全麦面、馒头啊、糙米饭啊这种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杂豆，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这些。因为这些豆呢，它是既含碳水化合物，又含这个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部分品种含有比较多的钾、镁、叶酸和铁啊，所以就是杂豆消化速度通常是比我们的精米白面慢，饱腹感也比较强，用它们替代部分主食是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和膳食结构的。再来说一个薯类啊，薯类的话，像土豆、山药、紫薯这些根茎类的作物啊，那么像这些薯类呢，它其实饱腹感是比较强的，相比热量，就相同热量下呢，是比米饭的饱腹感要强一些，还能延缓血糖的上升。此外呢，薯类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B， 这个钾，胡萝卜素等等。啊，但是我们薯类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就是你短时间内摄入过多，可能会有点胀气哈，甚至可能消化不良，所以又让薯类成为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替代啊，一部分，但是你不能去完全去替代它。在第四个就是 DGI 的水果哈 ，GI 就是我们的高升糖指数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要吃完整的。啊，少榨汁儿，就是你水果之类的啊，很多人说要喝这个榨汁儿的水果，其实你就吃它新鲜的，樱桃、蓝莓、桑葚这些浆果哈，这个浆果大多是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啊，对这个血糖影响不大。但是我们水果其实还是要吃完整的，因为其实你如果榨汁之后呢，你的果糖、葡萄糖等都会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它跟这个甜饮当中的添加糖，它没有本质的区别差别了，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吃水果啊，就是吃完整的啊。好了，那这时段我们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进段广告，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
1: 给。

0: 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7:10，大家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新农人嘉宾，他就是我们的江山毛掌柜毛剑锋。我们首先用掌声来欢迎一下他。来，毛掌柜，我们跟所有的听众观众来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今天来到幸福下班路节目，
0: 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你把这个我们的猕猴桃送上云端的这个故事啊。欢迎你，很多刷抖音的朋友包括我啊，对你其实还是有点熟悉的，因为我在上周的话呢就经常刷到你，刷到你的话就把你请过来做嘉宾了。屏幕里面呢我经常看到你是在猕猴桃的果园里面，对不对，晒着太阳，但其实我们是不是说完全晒的，因为我看你那个位置特别好，你说每次都在那个位置，
1: 对对对。
0: 刚好有一个阴凉处，但是呢也有阳光洒到我们的非常可爱的好吃的美味的猕猴桃上面，对，晒着太阳，然后和大家分享果子生长的点滴。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对，比如说我们是哪里人啊，什么时候开始来到果园里面扎根这个乡土扎根果园的。
1: 好的，我的话叫毛剑锋，是一个退伍回来的09年，在新疆和田当兵，很多人也问我啊，怎么会跑到这个山里啊种猕猴桃？其实呢，这个就是一开始啊，还是就是也是一个缘分吧，
0: 缘分
1: 啊，因为我老婆啊就是唐源口本地的洪福村的，
0: 洪福村呐、
1: 对对对，
0: 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事，就是我们的我咋想不起来嘞，我们有一个同事退休了，他就是一直在洪福村，是我们的瓜哥，
1: 经常拍照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经常看到他拍的照片，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也就是因为他，所以我才这个和这个猕猴桃啊结上缘，就是慢慢就开始接触猕猴桃，后面这么一干啊，就14年就过去了，现在的话也是一个三农主播啊，平时也这个直播啊，线上线下、一起推广这个咱本地农货还有猕猴桃。
0: 对，所以你刚才说是因为爱人哈，有句话叫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啊，你是因为一个人然后爱上唐源口，爱上大山了是吧？
1: 爱上一个桃，
0: 爱上一个桃。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说啊，我退伍军人，当年就是从部队回来，可能选择的路呢，也是有挺多的。但是你是什么样的契机？我觉得一个是，首先是不是因为先碰到你的爱人，还是说，这个缘分？然后你是是因为这个下定决心回村，还是说是怎么样一个契机？这个也有一定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原因吗？
1: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就是其实刚退伍回来啊，也在外面闯荡过，各行各业进过厂，干嘛都做过。
0: 对。
1: 这个
0: 打磨过。
1: 对，也是吃过不少苦的。后来就是因为，不是我爱老婆在这个唐源口的话，在我就经常进去啊，后面就跟这个猕猴桃啊结上缘了，就相当于，因为那时候漫山都是猕猴桃，
0: 对，
1: 因为那时候也是江山猕猴桃，唐源口的话属于一个主产区，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也当时也吃了啊，因为以前没吃过，也是认识他之后啊才吃的猕猴桃，后面吃了猕猴桃这么好吃，所以就开始想啊。这个能不能我们也搞一搞啊？这个慢慢就开始了。但除了这一个啊，还有就是一直有和，因为那个时候回部队回来之后啊，我发现父母突然老了，年龄大了，
0: 你也想留在父母身边？
1: 因为2年之后我发现变化好大，两年没见嘛，然后就有一个什么感觉，就是那以前有一句话叫什么？父母在，不远行。
0: 对，
1: 所以就这样。一来就一直在江山做猕猴桃，再就没有出去，没到外面去发展了。对，所以
0: 留在父母身边，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心安，父母亲也会心安。
1: 对，
0: 这样子的话，你其实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啊，然后又遇上爱人，那我就把心完完全全的安放在家乡，安放在这个山里头，安放在这个果地里面。
1: 对，
0: 所以就是慢慢的话，就是说就想到要把这个东西慢慢做起来。
1: 是的，
0: 对吧？

0: 所以就是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江山猕猴桃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像很多人说不该只藏在大山里，所以就是下定决心沉下心来开始做这个猕猴桃。对，那我觉得创业的起步阶段，任何一个人创业其实起步阶段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前几年种植猕猴桃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1: 坎是肯定遇到的，这个农业啊，没有一次就是说一帆风顺的，
0: 对
1: 啊，任何农业包括啊，不仅仅只有猕猴桃，任何的都一样，
0: 对，
1: 就是没有那么顺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半路入行的啊，他不是从可能他们从父辈就开始了，可能但我们是从自己开始的，所以这个半路入行，技术啊什么都不懂。也很多都要去问啊，那些老的果农啊，在遇上一些这个什么稻村行那些雨季害虫啊什么，我们刚开始不懂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所以就碰到了一起，然后才会去那个问，碰到了才会去问，
0: 对，
1: 所以说就果子减产嘛，就这个产量就不高啊，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销售渠道啊，它也不是。因为以前也没有线上的嘛，就靠那些本地的那个去销售啊收购，价格也不是很那个理想啊，所以有些时候就可能算算下来，可能一年没多少钱啊，这搞来搞去忙碌了一年下来，可能挣不了几个钱啊，后来呢，我就慢慢的啊，改为做销售端了，就是我们想办法，猕猴桃销出去，
0: 推出去，
1: 对，
0: 种
1: 把这个。种植的这个交给那个果农去打理
0: 啊，
1: 我们就把想办法猕猴桃呢，
0: 把精力都放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所以就是之前有没有动摇过，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1: 肯定有的，这个肯定有的，但是这个东西既然开始了，可能几年过去了都下来了啊，慢慢的想想吧啊。还是再继续做，对，
0: 所以其实自己也会有自己一个打算，从最初的刚开始的半路的入行，然后慢慢的话呢，自己也会觉得遇到问题的话我就去问，我要去解决问题，后来又发现我的精力更加多的要放在我们的销售这块，待会儿跟大家来说说啊，我们的毛掌柜是怎么在销售这块啊，现在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我觉得是还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独家江山 APP当中的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这位祥姐姐，她说毛掌柜优秀啊，谢谢你啊。 Kiko 说猕猴桃采摘什么价格，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抖音当中啊，你就搜一下江山毛掌柜，你可以在上面咱们上面有电话，也可以私信给我们的掌柜问问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位朋友说老毛紧张吗，这看来是你的朋友啊。我觉得毛掌柜不紧张，他有点紧张，没事啊。毕东说毛老板的这个猕猴桃不错的，你吃过吗？毕东，
1: 吃过，老朋友了
0: 啊，
1: 吃过，
0: 这是老朋友啊。OK， 毕东是一位非常好的小伙子啊，非常好的小伙子。刚才说到销售啊，因为其实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生了，就是要做这个短视频，做抖音的一个想法。对不对？我想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启动我们江山毛掌柜这个账号？包括你当时取这个号，你是怎么想的？就是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吗？
1: 这个可以讲一讲，因为我们大概那个抖音平台大概是可能2019-2018年开始的，对吧？
0: 对，
1: 那时候只是刷刷视频啊，
0: 对，
1: 那时候也
0: 刷刷两三小时，
1: 对，也没有直播，
0: 对，
1: 就是刷好玩，在后面才到2020年啊，就是那口罩之后啊，
0: 对，
1: 就。那几个月可能比较空，没什么事情，我就开始直播啊。那时候播什么？
0: 播
1: 我们山村的这个生活，
0: 山村的生活
1: 美景，往那个屏幕里看到的云雾缭绕的那种老房子，
0: 小溪里面的鹅啊，在游泳，在嬉戏等等，是吧？
1: 所以就开始，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开始，就是说要去。把最后能变成带货的啊，就是那时候纯粹的就是说拍拍分享，看看能不能涨点粉啊，就是能不能火
0: 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就是说想要试试看，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说是花了多久的时间，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涨粉的嘛，
1: 对
0: 啊。那每天你那个时候是一天时间里面你是有几个时段播呢，还是就一个时段
1: 啊？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我是大概早上7点钟，七八点钟的时候呢，播到个下午2-3点，

0: 对对，拍风景、
1: 人是基本上不露脸的。
0: 嗯 嗯。
1: 在我就是想要把自己，把这个，我这个毛掌柜啊，
0: 嗯，
1: 要出现在镜头里了。
0: 嗯 嗯。
1: 不然的话，就是后期可能对，我们想变现干嘛，其他的那个可能没作用不大，所以说一定要把人出来。
0: 嗯，
1: 因为
0: 所以我先插断一下啊，就是这个过程你有没有经过一些就是学习还是啥的？就是你自己。
1: 自学
0: 对吧、就靠着可能就是刷抖音刷刷、然后看看别人怎么做，或者咱们我也就想试试看，我从这个思路这个转换能不能就是有用，结果就有用上了，
1: 就碰上了
0: 是吧、
1: 因为我一直也比较喜欢网络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毛掌柜这三个名字、我给你讲一讲啊。
0: 嗯
1: 这是我当有抖音的时候注册的、这个、名字，
0: 就是这个名字
1: 啊、以前叫毛掌柜、
0: 毛掌柜、
1: 微信名叫毛掌柜。
0: 哦、
1: 为什么叫掌柜？
0: 嗯，
1: 古代不就是那个跟
0: 对
1: 管店的嘛？
0: 管店的、对对对对对，
1: 可以说是店老板，也可以说店经理那种、
0: 对对对对，
1: 就掌柜嘛，所以就起了个、我姓毛嘛，所以就也就是我准备做猕猴桃的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用这个名字，所以毛掌柜。
0: 所以，那么再加上我们江山这样的话，地域的话就更清晰了。
1: 所以就一直就开，在后抖音注册之后就开始用了这个名字，叫做毛掌柜。
0: 一直用到现在。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人就很神奇的，很多时候啊，就是想法付诸行动之后啊，有的时候也可以存在就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在。然后，但是我觉得努力是更重要的啊。就像你这样，你想想看，你那两个月就拍风景，然后早上7点到下午，
1: 对，
0: 两个月时间，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做直播就是这样子的，你是需要有一些的这个，它有时长，好像他们直播是现在全网都在直播嘛，他们每天就像上班一样，都要有时长，你要播到多少时长，你好像这个平台才会给你一些奖励啊，或者给你一些流量啊，
1: 是这样的，
0: 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毛掌柜是当初有了这点积累，然后慢慢就把这个账号给做起来了。
1: 对，
0: 我觉得你当初其实想法其实还是蛮简单蛮朴素的，但是没想到呢，就大家还挺喜欢看这些美景，对吧？
1: 对，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能那么火，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这样，就机会嘛，然后我就这样想，
0: 抓住了，
1: 为什么能坚持两个月？就是因为机会来了，我们得抓住，
0: 对对对，
1: 不然这波流量没了就过了，
0: 没错没错。那你后来的话，慢慢的话，就是我们开始慢慢就是把这个猕猴桃给带进去之后，你现在就是拍的一些内容是，就是可能还是一些果园啊，猕猴桃，
1: 现在是一半果园的，就。这个果园的环境啊，成长过程啊，一半是这个，在一半是农村生活的，偶尔做做美食啊，对吧？就分一下。
0: 对，所以还是把这个比较真实的，然后就是说我们桃源口的这个果园的真实的样子展现出来，还有就是说我们果农怎么劳作啊，这个就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就大山里的那种非常新鲜的啊，非常有气息，那种清新的那种气息展现给大家，对吧？所以其实还有就通过抖音直播，包括我们最近也是在地里面就是带货嘛，卖我们自家的这个徐香的猕猴桃。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跳过中间商，我们是直接把果子送到客户的手中，现在其实非常方便。
1: 对，
0: 那天我看你直播啊，有人问说啊，那我今天下午拍了，我啥时候能到？然后毛掌柜说明天就能到呀。那确实呀，你上午拍的，我下午给你装了，我明天马上就发了。
1: 对对对，
0: 发了明天就能到了。然后有人就会问说那我啥时候能吃？你很简单呀，你好像大家还不知道吃这猕猴桃是吧？好像有一个客人问啊，就是有一个客人问，他说：“那你寄来的话，我能软吗？能吃吗？”朋友，如果是软的寄给你的话，这个对吧？你就不好不行，还是得就硬的给你，然后你放个苹果，一两天就能吃了。对吧？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朋友问啊，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江山的猕猴桃是真的，我今年前两天吃了一个，特别好吃，而且它的那个。营养素特别高啊，都说了这两天就有点上火，跟你说，或者是长个嘴巴里是上火，长个什么疮啥玩意儿的，你连吃个五个，我跟你说差不多就能好啊。
1: 对，
0: 是吧？
1: 以前我也经常这个
0: 上火，
1: 口腔对上火的，就是一到下半年能吃猕猴桃时候就不会上火。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水果为什么会说在这个时候能就是说熟了，应季的水果它就有自己作用的，是不是？我也看到我们这个抖音主页，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毛掌柜的抖音啊。作品数其实有1000多条，粉丝呢我们是有13.3万那么现在呢也是有更新，其实也是有不断在更新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坚持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就像

0: 除了我们拍这个猕猴桃这块的话，我们也是拍拍农村的生活，对吧？说到这块的话，就是能不能就是说给到大家，就是说你自己的，因为你是自己靠自己拍的嘛，没有什么团队的嘛。
1: 对对对。
0: 那么这块的话，说到这个经验上来讲，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的话谈不上经验啊，就是自己做过的一些这个体会吧，就是经过吧。因为我的那个创作的话是没有什么脚本的啊，就是比如说今天想去山里，我想做个啥。我就准备好了，就那我稍微想一下啊，怎么拍一下这个事情啊，就这样，很简单啊。那今天比如想去果园，我去果园干嘛呢？比如给他弄个花，剪个枝，拔个草。好的，我想一想要做这个事情，好，那我就准备了过去给他拍一下。就是这么很简单的。其实经验的话就是像我们做这个自媒体啊，现在叫自媒体啊，就是尤其是做三农的啊，一定要真实。
0: 真实第一位的啊、
1: 对，真实第一位的，不要就演得很夸张，偶尔疯狂，偶尔演也没事，但是
0: 本质还是说在我们的农业上面，
1: 本质还是要在，什么像七分本质这个狗，两分搞怪也可以，就大部分还是要真实，
0: 对，
1: 我们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啊，
0: 对，
1: 就第二呢，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因为你发过抖音都知道啊，不是每一条发上去都会有人看，
0: 是的，是的，
1: 有些就几十个人、上百个人啊、
0: 没错，
1: 对，所以一定要耐得住，不要，哎呀，我发了两条，没人看啊，
0: 没人看怎么办？不拍了，不是这样子的、
1: 对，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也是要靠积累啊、但是还会除了积累之外，还会有一点点运气成分，
0: 运气成分、
1: 也是有的，再就是如果你想做靠这个带货啊，就是比如想，比方说我们是卖猕猴桃啊，你想靠卖猕猴桃，那你就。你70%-80%的内容就要关于你猕猴桃或者关于果园啊，这样子就直接一点啊，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成为网红，对吧？
0: 对，
1: 所以只能够想好我们想做什么啊，就让比如说你见到我就知道，哦，你这个人是做猕猴桃的，哎，就可以了，就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啊。
0: 对，
1: 就让你想表达的事情让人家记住你就可以了。对，所以再么就是我们。比如做产品的一定要品质要跟上，
0: 没错、
1: 因为流量再多这个品质不好的话，
0: 东西不好的话也没有用，如果是你东西不好你去给人家，对不对？人家买东西去，人家还是可以在你的平台上差评的，
1: 对
0: 吧？评价对不对？这样的话这个总体的东西就往下拉了，
1: 对，
0: 所以东西还是要好的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在留言哈、这位叫江继军的朋友说，优秀的供服师。对了，我们的毛掌柜啊，是我们的这个乡村
1: 运营
0: 供服师。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供服师班的同学。
0: 哦，同学，同学你好，同学。奋斗的男子说，毛老板，野生猕猴桃有了没有？哎，野生猕猴桃这个好像是要在，是不是要在爬山的过程当中
1: 去山上找
0: 的啊、
1: 自己长的那
0: 是。哎，那种是哈，我见过，就是要小很多。
1: 对，
0: 我因为我之前也徒步嘛，也有吃到过，但是不是我自己摘的哈，别人摘的，很小的。对，很小的那种，但是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对，
0: 然后这位读友说我在做什么什么什么，咋回事？什么品尝？没看懂你说啥？没有看懂啊。如果还在的话，可以再。
1: 他说他的意思是我在做什么老兵店长。到时候也去品尝，
0: 也叫品尝。
1: 可能这个字。有些那个太敏感可能。
0: OK， 好的，那么也希望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就是刚才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都江江山 APP， 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江山传媒抖音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如果在这个抖音当中收看的话呢，记得红色的关注点一下，我们周一到周五呢是下午的5:10-5:45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毛掌柜啊，是我们的这个新农人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抖音号，就是叫江山毛掌柜，很好找，很好找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也是线上做了这个三农的自媒体嘛。那么可能我觉得其实现在有蛮多的人哈、渐渐的、慢慢的，好像都会慢慢，就像我上次也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女孩，她是这个乌骨鸡的这块啊，其实也是从上海 回到乡村，
1: 对
0: 啊，我觉得接下来好像就是有会有更多的人可能会慢慢的就回到乡村，然后为就是助力乡村，我觉得会有蛮多。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新农人的博主哈，就对于你来说，因为你已经其实一干了这么多年，这个猕猴桃的一个种植在果园里面生根，那么其实做这个博主的话，可能是近几年，2020年可能2021年，也就是个4-5年的时间，我想问你，就最珍贵的是什么？嗯，最珍贵的，
1: 其实最珍贵的就是两点、
0: 一
1: 个就是对于三农人来说、尤其是像我们那个准备返乡创业的这种，因为想回来，第一肯定家乡情肯定是有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肯定本心啊，我们基本上返乡的都是在做农产品比较多，
0: 对，
1: 啊，那么就是要一就是本心初心啊，就是我们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一定要保证好，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要诚信，
0: 诚信
1: 啊，这两点做到的话，就已经很足够了，因为这个隔着屏幕做买卖，靠的就是信任。别人为什么那么远到你这里下单买你的东西，对吧？
0: 对，
1: 就是信任啊，就像我们猕猴桃一样的啊，我们是，全国各地都发啊，很远，北京、上海都有，内蒙古都能发，但是我们承诺什么？坏果报赔。啊，他们就放心了呀，
0: 对
1: 吧？说到也坏了，我们找我们就好了，我们就给他兑现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诚信，
0: 对，
1: 因为我们也卖江山猕猴桃，比如说啊，我们也不是代表了自己啊，也是代表我们江山的一个形象啊，
0: 对，
1: 果农也是我们对于我们江山果农也是一个形象，对吧？我们要讲诚信啊，因为这个流量虽然有高有低啊，但是这个信誉。它是不能丢，
0: 对，流量有高有低，信誉不能丢啊，我们其实还是要非常诚信的，东西我们也要好啊，那么我们诚信也要在心底哈。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你的基地吧，啊，是因为这个爱人哈，然后跟结缘啊，也看到你在这个果地里面做直播啊，那么这个基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1: 我们基地的话大部分是在那个塘源口啊，因为塘源口是山区啊，
0: 有点海拔，
1: 那个、对，那边海拔高啊，普遍在4-500，
0: 4-500，
1: 那个地方昼夜温差大，
0: 对，
1: 就我们这个百姓家，就是我们家里大家这个晚上不用开空调，
0: 那很舒服呀，
1: 那个地晚上温差很大，它很凉快，啊，所以那边种猕猴桃的话，这个这种自然的环境也很好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我的规模的话其实不多的，就几十亩我自己啊，因为现在我主要是靠那个农户家的。就是我把那一片农户啊，跟他们讲好，就你们种的，我来卖就好了，
0: 我来销售，
1: 对，你们只要把这个果子做好就好了，种好，
0: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共富啊，共富运营是现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作用啊，对吧？这样其实也是帮助了我们的农户，对不对？因为他们的话销售这个渠道就会比较有局限了，
1: 这样他们种也不会担心了，
0: 对，
1: 因为有些人他年龄大呀，家里可能孩子们出去上班没人帮他卖的呀，对吧？他们很担心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销售其实也是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他们会种啊，因为在家里就可以种啊，
0: 对啊，
1: 卖他们可能就很难，所以说这个我们等于我们是一个共同的合作一样的，我有产品卖，他们有能卖出去，是吧？他们不用担心销路，我不用担心这个货源，
0: 对
1: 啊，
0: 所以其实是共赢的，
1: 对，共赢的，
0: 共富
1: 嘛，
0: 对对对，所以现在的话，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徐香猕猴桃，像红心猕猴桃也是有的，对不对？
1: 有，
0: 所以就是还有就是，因为我有看到你的这个主页嘛，也顺便推广咱们山里的土蜂蜜啊、农家土货之类的，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接下来其实我们也是慢慢在上市了嘛，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特别是此时此刻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的一些外地的朋友，你可能还没有吃过咱们江山的猕猴桃，你看我一说这个猕猴桃吃这个字儿，我就开始吧唧了啊，给大家来说说咱们江山猕猴桃最大的亮点啊，我们本地的果农啊，所有的江山所有的这个外地的好朋友们啊，此时此刻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毛掌柜的抖音号啊，他这个直播，但他橱窗里也有哈，直播的时候您下单也行啊，尝一尝，对不对？但我们让我们的毛掌柜给大家来说说咱们江山的这个特色啊，我们的徐香猕猴桃，
1: 很多外地朋友可能有些吃没吃过啊，
0: 对，
1: 就是或者说以前吃过，但是他不知道这是江山的，
0: 对，
1: 只知道这个猕猴桃好吃，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山的话，尤其是塘源口啊，因为它那个地理环境海拔高， 啊，昼夜温差大，所以那个地方它果子呢，糖分积累这个足，
0: 对
1: 啊，有这个尤其这个猕猴桃，它徐香的话，它的果肉很细腻，果味就很香浓的，而且。

0: 个酸甜度啊也是很好的。
1: 对，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甜，也不是说特别酸的，它是那种刚刚好的，你知道吧？
0: 就是自然的这个酸甜比。
1: 对对对对、嗯，而且我们又这个山里头的，它温差大，它这个糖，它这个水分它就
0: 足，水分也
1: 足啊、嗯，对。
0: 所以跟外面的这个有些猕猴桃你们吃过的相比，我们吃的这个我们这属于高山的猕猴桃，
1: 嗯 嗯，
0: 就是原汁原味。
1: 对
0: 啊，
1: 嗯，
0: 就是现在的话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我打个广告啊，也可以到我毛掌柜的这个抖音号去下单、
1: 嗯、下单，没错没错。OK， 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哈，因为前面有说过，我们毛掌柜呢是这个退伍军人嘛，之前在这个和田有过这个当兵的经历啊，就是我觉得其实之前有过这个经历啊，军营的这个经历，可能也是有对你现在的一个创业也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你的这种坚持，还有就是这种不怕吃苦的这种这种品质。嗯，在您看来的话，是给你带来一些哪些影响？嗯，
0: 其实影响蛮大的。
1: 嗯
0: 啊，因为这就去部队两年，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转折点啊。
1: 嗯，
0: 就是去之前啊，就是一个还什么都不懂的。
1: 没错。
0: 但回来之后呢？
1: 嗯，
0: 就是一个成年人了，就是一个，
1: 嗯、
0: 对吧？在部队里那两年，虽然是两年时间啊，但是这个就是学会了很多，因为。我们在新疆大家知道那个地方其实是挺苦的，
1: 本身环境啊，
0: 它属于边防，
1: 对对对，
0: 但我们也就是天天训练干嘛，就练就了一个能吃苦，
1: 嗯
0: 啊、嗯，而且还有什么不服输，
1: 嗯，
0: 你任何事情有什么事情必须去做好，就回来之后我们创业也是一样的啊、
1: 嗯，
0: 不是说一开始遇到点什么挫折，哎呀，其实我自己也这样，刚开始也想过遇到挫折，也想过那个
1: 逃避，
0: 但是其实回头静下心来一想，
1: 嗯，
0: 就你说在部队那么苦，我们都能坚持，你说这个是我们这个养家糊口的生意，你这个坚持一下，对吧？
1: 嗯，
0: 可能会慢慢就
1: 好了，
0: 对、
1: 嗯，
0: 可能就慢慢变好了啊、
1: 嗯。
0: 所以说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就想想以前吃过的苦啊，想想啊、哦、这点苦我们能熬过去，对吧？
1: 嗯，
0: 就做成经也是一样嘛。
1: 嗯，
0: 言出必行啊，在部队讲就是令行禁止，我们这个就言出必行，
1: 嗯、
0: 答应过别人什么就得去做到、啊、
1: 守承诺，
0: 对，还有守情诚信、
1: 嗯、对对对，
0: 但
1: 有、嗯、
0: 尤其是农业啊，他们不怕苦不怕累，
1: 对
0: 对，坚持好。
1: 嗯，现在我们也说了，很多年轻人可能向往城市，但是也有一部分年轻人他可能愿意回到乡村做新农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接下来会不会是一个趋势，不是很知道，但是也有可能会有蛮多的年轻人会想到有这种家乡的情怀嘛。那么对于你已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了，就如果说对于打算返乡的创业年轻人，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这种话想要就是分享给他们。
0: 这个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很多人可能想回来，
1: 嗯，
0: 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没想好到底回来干嘛，对吧、
1: 嗯、
0: 到底好不好，
1: 对，
0: 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1: 嗯，
0: 其实回乡创业啊，在我看来就是个人而言，就是肯定是能在家乡发展肯定最好的，
1: 嗯
0: 啊，就是能在家乡，对吧，赚点钱养家糊口是最好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回乡创业这个其实是看着美好，但是的确是很苦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凭一腔热血啊冲动回来，一定要这个想好啊，就是要准备好吃苦。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田园，这个农，尤其是农业啊，咱们不是那种浪漫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日晒雨淋的，还有天灾啊什么，行情波动，任何东西都是不可控的啊、
1: 嗯、
0: 不像我们工作上班什么的，你说是稳定的，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想好，而且呢回来之后呢一定要扎根下来啊，不要说我干个两个月我走了，我也得出去我
1: 所以还是要扎根下来、
0: 啊、
1: 要潜心下来，
0: 对、
1: 嗯、
0: 一定要沉下心学习这个，不管做什么技术啊，或者是某个产品的话，你一定要把那个产品吃透啊，
1: 嗯嗯，
0: 对，不要盲目的跟风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年轻人呢碰到机遇啊一定要抓上，
1: 要抓住，
0: 尤其是现在这个短视频自媒体时代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年轻人的话机会更大，
1: 嗯，
0: 因为像他们这个现在20来岁的，他们比我们懂啊，
1: 对
0: 对吧，而且他现在机会的话很好，我们之前可能晚了啊，但现在机会就对他们来说是很好、
1: 嗯、
0: 而且他们学生归来或者是这个比我们懂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
1: 嗯、
0: 一句话就是要回来，既然要回来咱们就脚踏实地啊，守得住初心 耐得住寂寞。
1: 嗯，所以你看，给到我们一些如果说想要创业的年轻人，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几句话哈。那对于毛掌柜，你接下来自己的这个这个创业这块，就是自己的这个果农这块、销路这块，未来有些什么样的规划？我们也简单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嗯。
0: 其实从短期来说，因为现在是猕猴桃上市销售季节嘛，
1: 对对对，嗯，
0: 就是把今年的这个猕猴桃产销先做好，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服务好我们的客户啊。再接下去呢，就是我打算就是把继续把我们这个毛掌柜这个账号啊，
1: 嗯，
0: 给他继续把内容做好啊。
1: 对，
0: 就一方面就是做好我们的基地啊，另一方面呢，能够带动这个更多的这个周边农户啊。就是把我们高山那个唐源口的一些土特产呀，一些猕猴桃，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给推广出去。
1: 嗯，
0: 就是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个助力这个乡村共富。
1: 嗯，
0: 啊，吸引更多人这个看见咱们江城乡村。
1: 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江山毛掌柜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很快17:41了，非常精彩的一段分享。你看，从这个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烟火泥土的田间，我们的毛掌柜就是大家熟悉的毛剑锋哈，用很多年的这个坚守啊，你看在这个一身泥土、一部手机、一座高山的果园啊，他把这个镜头呢对准了脚下的土地，用千万条视频呢这个把乡村故事讲给世界听，也把我们的江山的猕猴桃啊送上了云端。所以其实我觉得乡村振兴呢，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毛掌柜这样的肯扎根、肯实干的本土的带头人。所以节目最后呢，我们其实是有个环节啊，我们叫104街幸福下班路的送你一支歌嘛。我们的毛掌柜想要点播一首《平凡之路》，对不对？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
0: 因为这首歌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人，
1: 没错，
0: 走的也是平凡的路，
1: 嗯，
0: 但是在路途中它不平凡，
1: 对，
0: 艰难啊，各种颠簸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把这首歌呢送给这个所有正在这个追梦路上的人啊，因为梦想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0: 我们要脚踏实地慢慢来，
1: 慢慢来，
0: 对，
1: 没错。那么也送给就是我们每一位我觉得是，还有就是跟您一样的劳作的，在这个这个泥土里面扎根的一些果农乡亲们哈，希望大家付出都能够有所收获啊！是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好，脚踏实地、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做，这样我觉得就是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初心也好，诚信也好，其实我们做人其实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0: 对，
1: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把这首《平凡之路》送给我们的毛掌柜，也送给我们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不要忘记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号当中的江山毛掌柜。如果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啊，想要吃我们江山本土的徐江猕猴桃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啊。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大家说再见吧，拜
0: 拜。
1: 拜
0: 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

0: 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今日关注，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8月底突破1.4万标准箱，超去年全年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宽广。
5: 水退人进，熟客先归。20天前遭遇洪水的湖州长兴水口乡老熟客，用最朴素的方式带回了烟火气。
6: 再建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主塔今天同时封顶，主塔全部完工。
5: 杭州多地中小学秋假时间定了，最多连放13天。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8月底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7: 在丽水青田温西港的堆场上，迈斯集团的集装箱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8: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以前出货高峰的时候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7: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迈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50%，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9: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托一统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行业服务体系，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托一统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7: 今年以来，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

0: 两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1: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3: 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浙江之声记者张苑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来听报道，45度的暖意。
4: 中午11:30，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从银龄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几分钟后，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张昭荣的家门。
5: 哦，我们把大大送奶奶的，哎，这个菜慢慢丰富了，长到有花菜，老奶锅五个质量的，
6: 好的，
5: 味道
6: 爱的都蛮好。
4: 这样的送饭场景在丁桥苑社区有个温暖的名字，45度暖胃行动。45度是饭菜最适合入口的温度，也是低龄老人志愿者送到高龄老人手中那份刚刚好的暖意。边招娣和曹善石都是丁桥苑社区丁龄龄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服务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他说，
5: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在服务他们同时也愉快了自己的心情，哎，在这里可以诉说自己的不舒服的或者高兴的事，大家分享蛮好的。
4: 像边招娣和曹善石这样的送饭志愿者，在丁桥苑社区共有14位，目前社区已有6位80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享受到了每天送饭上门的服务。如果说送饭解决的是吃饱，那么唱歌和倾听解决的是开心。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银龄驿站活动室里会准时响起歌声，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跟着志愿者做手指操、唱老歌。

0: 唱完了老歌，85岁的詹敏华奶奶又带着大家唱起了他们为社区专门创作的丁桥院社区银铃驿站。丁兰街道银铃驿站是老人幸福的家，社区领导来关心，爱心志愿者来陪伴，老人们做游戏，快快乐乐把歌唱。调子还是老歌的调子，词是新填的，老人们跟着学，一遍唱完又来一遍。四年前，詹敏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老伴因病突然离世后，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也不愿见人。银铃驿站的活动空间让他慢慢走了出来，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听他唱歌，他开始重新有了笑脸，也开始写歌教歌。如今詹敏华奶奶坐在最中间，声音最响亮，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1: 我在屋里的比较孤单一个人啊，到这里来就开心，在家里啊，哎呀，总是整天好像这心里好像闷闷的啊，到这里就开心，这里地方是个好地方，大家在一起啊，说说话，谈谈天啊，唱唱歌啊，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幸福的家。
0: 活动室旁边还有一间倾听小屋，是专门留给老人说心事的地方，心里有什么想不开，家里有什么小矛盾，都可以坐下来跟志愿者慢慢聊。有时候一句你最近怎么没来，有时候一句我这两天睡不着觉，听着听着，说着说着，心里的疙瘩就慢慢解开了。54岁的曹善石说，他们做的其实不只是一顿饭一场活动，而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2: 因为现在有的子女吧，那都是上班的话，工作也忙啊，真的没有很多时间。这有的老人吧，虽然有时候生活当中自己可以做啊，但是他需要有人在陪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会很孤单的，就是来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和他们一起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挺开心的。
0: 在丁桥院，低龄老人送的是热饭，而在丁兰街道华木社区里传递的则是烘焙的温度。每周都有低龄老人带着高龄邻居做烘焙，南瓜、红枣、麦芬等点心的香气从银铃驿站飘出来，拉近了楼上楼下的距离。这样的温暖场景同步在丁兰街道的25个银铃驿站里面上演。目前街道已培育出了200多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建了24支服务队伍，依托全域195个基层网格，覆盖辖区近30000名老年居民。一餐饭，一首歌，一次敲门，一场倾听，这种低龄服务高龄的养老模式正在让变老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孤单。丁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哲说，
3: 社区来服务的更多的可能让老人感觉是政府的一些行为嘛，但是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从邻居的角度，高龄老人感觉也更加的有人情味，慢慢的发展为像家人一样，就会感觉得更加的温暖。
4: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坚定不移围绕富民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持续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水退人尽，熟客先归。在湖州长兴水口乡，20天前的那场洪水留下的泥泞已变成新铺的砖块和重栽的花草，烟火气正在被老熟客用最朴素的方式带了回来。来听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6: 上午8点多，长兴水口乡顾主村的空气里还带着昨夜露水的潮气。顾明思玉民宿门口，负责人江杰正蹲在台阶旁，拿抹布擦拭木质扶手。水线退去时留下的泥印子早就没了，但他还是细细再擦了一遍。
7: 来看一下，
8: 谢谢啊！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空调打好了。
7: 好。
6: 两辆无锡牌照的车沿着村道拐进来，游客孙万林第一个跳下车。作为水口乡的老熟客，这几年每年的春笋季、杨梅季他一次没落下。当地遭遇洪水的消息传到无锡，孙万林就很牵挂，水退了他拍了板说必须要去一趟。
9: 每年都来几趟，前两天我们几个同学就是给他一点现金，他不要，就特地到这里住两天，也是一种支持。
6: 孙万林身边跟着的也是老熟客顾龙娟， 手里拎着两盒无锡特产，看着院里新换的太阳花开得正热闹，他松了口气。
7: 我们不放心他了，我就来看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哇，两辆车嘛，来了十个嘛，我们特意放弃其他地方到这里来。
6: 熟客第一时间回归，让江姐眼眶一下子红了。他说，
10: 大水退掉的那几天，我们全家从早干到晚，包括那个被套啊、席梦思啊，该换的全部换完，然后墙角的霉点消毒，每天心里头是空落落的，但是还好那些老顾客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来慰问，心里面就一下子踏实了。说真的，最感激的就是这帮老熟客。
6: 顾名思义，民宿一山之隔的龙山街道桃花卡森林公园，几条桨板正缓缓穿行。就在20天前，这片水域边的景观平台被洪水淹了半米多深，木栈道有几段被冲断，设施损毁严重。李斌一家三口从上海来，他说这里以前经常来，这次来之前还有点担心洪水的影响，在网上查了好半天最新状况，到了之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11: 还是比较快的啊，我觉得长兴人民很棒。那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因为这边环境比较好，也比较舒服一点啊，感觉不错。
6: 记者沿着新修的环湖步道走一圈，看到林间水畔游客三三两两，有的举着手机拍照，有的坐在树荫下歇脚聊天，孩子们蹲在水边看鱼。桃花卡森林公园主理人江晶晶说，
12: 其实客流量也算出乎我们的意料吧，我觉得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整改的速度，然后我们在线上也做了一定的宣传，告诉大家我们开始复工复产了，差不多今天能有一个300到500名游客吧。
6: 20天里，那些被洪水浸透过的木栈道换新了，被泥浆泡烂的咖啡桌换新了，被淤泥堵塞的溪涧重新清亮了。长兴县文广旅体局党委委员王厚公说，真正让这些地方重新活过来的是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
13: 目前我们全县除了一些受灾特别严重的文旅业态还需要一段时间修复外，其他各类景区、民宿、乡村休闲等文旅业态已经基本恢复运营，那些肯在灾后第一时间赶来的人让这份山水间的承诺格外有分量。接下来我们也将联动相关部门持续做好设施设备的巡检和安全隐患的排查，持续优化游客服务，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4: 在金华 AI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孵化港，以零成本工位和产业链订单对接，让 AI 初创团队落地及接单，实现从种子到幼苗的蜕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4: 走进位于金华信息经济产业园的浙中智兴 OPC 孵化港，整洁的办公室里50个共享工位整齐排列，工位上南京大学研究生团队正操作电脑优化自主研发的地属精灵企业 AI 平台。团队相关负责人黄金斌说，这里的创业工位2年免租，水电物业网络全免，这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初创团队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15: 这几个月我们就开发了好几个小程序的一个定制落地，如果资金场地集合起来的话，应该是有好几万的节省成本，而且我们是公司的起步嘛，这边提供了帮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机会。
14: 不仅仅是硬件支持，对于技术密集型的 AI 企业来说，算力就是生产力。首批入驻的浙江易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园区的牵线搭桥下，不仅便捷地获得了算力资源，更收获了宝贵的订单。公司负责人易智说，这种带着订单孵化的模式正好切中了 AI 初创团队最头疼的难题，从技术到市场怎么走通。
16: 训练用到的算力这块，园区这块也是有统一的这种供应，比我们去外面买啊，或者是去找其他供应商会便捷很多。那像我们比如说需要的供应商和我们能够服务的客户公司，园区也会给我们做一些对接。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新市街道就布了一个无人机，结合我们的算法训练巡检，就是说他们园区通过牵线搭桥介绍，那我们去做一个项目的实施和落地这样子。
14: 据了解，浙中智兴 OPC 孵化港建筑面积1664平方米，目前已吸引10家创业团队入驻。金华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国平说，孵化港将聚焦新能源汽车、健康生物、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为 AI 初创团队提供孵化、场景、加速、全周期服务。
17: 我们将建立 OPC 孵化产业加速落地产业化的三级激励机制，在孵化培育项目的同时，反向挖掘产业链缺口，灵动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以小项目聚生态，以生态引领上企业，实现培育初创项目，进一步完善产业链的目标。
5: 今天，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中杭道桥三座主塔同时封顶，这也标志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七个主塔已全部完工，工程建设正式进入了钢梁架设的施工阶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叶树卫的报道。
14: 上午9点，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中杭道桥81号、82号、83号三座主塔开始进行最后一节塔身的混凝土浇筑。经过5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浇筑施工顺利完成。中铁大桥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项目部副经理王颖峰说。
18: 我们三座主塔总共建设时间将近花了16个月，总共的混凝土发量是4万方，钢筋有8000吨。
14: 本次封顶的中杭道桥全长1430多米，为双主跨448米三塔双锁面钢横梁斜拉桥，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三塔斜拉桥。王颖峰说，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海上施工难度很高，为此当地创新施工工艺，将结构部件提前预制，再进行整体吊装，大幅降低安全风险。
18: 首次在跨海铁路桥采用了装配化墩身的施工的技术，我们的80米梁也是在两场整孔预制移运到桥尾进行整体架设，减少高空作业和海上作业的风险。
14: 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大桥指挥部指挥长骆云峰表示，目前全桥北中南三座杭道桥已进入钢梁架设阶段，海中引桥建设进度已达80%，计划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19: 三个主塔封顶以后，建设工程全部进入了

0: 了沿线产业、人才、资源互通，助力了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它彰显了我们的基建实力，依托多项创新施工技术，刷新了跨海高铁的建设记录，打造了世界级跨海工程标杆。
1: 今天，西电东送重要直流通道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跨越富春江段，顺利完成走线初步验收。作为全线技术难度最大、风险安全风险最高的区段之一，这一关键节点的突破，标志着浙江段现场验收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甘浙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约2370公里。富春江跨越是浙江路段线路建设的核心关键节点，是我国“十五”期间特高压工程的首次跨江架线作业，也是甘浙特高压工程售电端跨距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施工点位。完成后，为工程全线贯通打通了关键节点。
2: 今天中午12点起，温州市防止决定将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那目前温州的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3: 好。
2: 首先来介绍一下温州全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好的，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本轮强降雨过程是基本结束了。那今天中午12点起呢，温州也是将防汛应急响应调整到了3级，但是呢，还是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的巡查管控，持续落实防范措施。那温州市区的公交线路呢，也是逐步的恢复，部分道路高速的高速呢也是解除了这个交通的管制。那目前呢，温州各县市区大部分的积水都已经是消退了，放量。
2: 在此前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次强降雨啊，温州苍南的面雨量破了历史极值。那今天苍南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那1号到2号。温州苍南24小时的面雨量是达到了320多毫米，打破了2006年台风桑美创下的县域历史极值。那今天上午呢，因衡阳之江的水位高，所以呢，苍南部分地区的积水退去是比较缓慢的。在积水严重路段呢，几台抽水泵也是满负荷的运转。那武警、温州支队、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是持续的深入积水居民区，低挖巷道，为被困的人员运送物资，转移受灾群众。那我也是看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啊，比如说临溪镇一位年轻的母亲打来求救电话，说水太大，家里的食物全部被泡了，那家里还有一个2个月大的这样的婴儿没得吃。那苍南县消防救援局也是立刻出动橡皮艇前往救援。那消防救援人员黄顺将婴儿抱起，贴着自己的胸口，轻声地说，宝宝别怕，叔叔的娃跟你差不多大，会安全的。那上午9点，温州苍南县交通运输局低空经济发展中心调度了子午科技、上古农业等本地的低空企业，利用中大型吊运无人机为临溪镇望江路的部分洪涝受困人员来运送这个紧急的物资，共计投放快餐650份、牛奶100箱、水100箱、小面包50箱，无人机累计飞行了50多架次。在苍南县委党校临时避灾安置点呢，休息区域也是整洁有序，饮用水、方便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呢，也是储备的非常充足。转移人群呢，是或休息或闲聊。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一次安置点最高峰转移了125人。那天气好转之后呢，部分人员也已经是投亲靠友。那点上呢，是还剩下75人。那下一步带水位退至安全线，并且呢，是经过这个安全确认之后呢，将有序组织群众返回。方亮。
2: 好的，感谢陆明。
1: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正在以每小时5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进入到东海，强度变化不大，未来3天可能会在东海东部海域打转。受科罗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明天到后天浙江沿海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浙江沿海海面有8至9级阵风，东海海域有8至10级，局部11级阵风。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浙江近海、近岸海域浪高明显增大，舟山、宁波、台州、温州多地近岸海域拉响海浪蓝色预警，海上作业、海岛出行需提高警惕。 另外，省防止也决定

0: 今晚6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1: 第10届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即将在杭州拉开帷幕，现场有什么亮点？参赛选手们带来哪些创意十足的项目呢？连线现场的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2: 黄亮你好。
1: 这个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听说你是提前采访到了选手，那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这次有哪些让你眼前一亮的新项目？
2: 好的，我现在就在这个决赛的会场，那么再过不到一个小时比赛就会开始，现场呢是已经布置完毕，那么评委和嘉宾也已经陆续的就位，6位的晋级选手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和准备。可以先跟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参赛的项目啊，可以说是都是创意满满。那么农产品加工赛道里，宁波侨优食品的孙维娜把非遗石磨年糕技艺和智能产线结合开发的速食产品远销海外。杭州王太和的傅凯丽用数字赋能萧山萝卜干，跨界融合文创与农文旅，让老手艺也可以火起来。那么热带植物项目瞄准青年消费新场景，这个项目呢是桐乡的廖万田他拿出来的。那么丹珠呢，它的这个热带植物最高能卖到3万元。义乌江亚杰的商拍加露营魔幻模式带动10个乡村抱团发展，可以说每个项目啊，它都连着产业的提质增效和农户的增收的期盼。
1: 那从你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今年这些项目整体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对乡村振兴又意味着些什么呢？
2: 从选手们的介绍中，那么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两个关键词：融合和带动。在融合方面呢，参赛的项目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种养，而是向精深加工、农文旅、农村电商、文创这些新产业去全面的延伸。比如沁源的大泥项目打造食材、功能食品、生物医药的全产业链，百村实链呢则是把加工运营的整套方案都打包去进行一个输出，真正做活了土特产文章。在带动方面呢，大赛明确要求参赛的项目要有显著的联农带农成效，那么选手们都是各显神通去带着乡亲们一起干一起致富，有的是通过订单收购让农户增收，有的是通过整村运营盘活闲置的资源，还有的是通过技术培训带动就业。那么这其实也是浙江连续10年办这个比赛的初心。
0: 好的，谢谢荣涛的介绍。最后来公布一条新闻，开学才3天放假的消息又来了，杭州多地中小学公布秋假的时间，连上国庆中秋，从9月25号开始到10月7号，最多可以连着放假13天。
1: 傍晚的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3: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

0: 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片段。

0: 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4: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5: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0: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广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杜西蒙报道。
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2: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3: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4: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5: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7: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5: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9: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8: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0: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 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4: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4: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4: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4: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4: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5: 听见伟大的梦想，
2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 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向下扎根课堂，向外融入企业，以产教融合培育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发展新动能。两座公路隧道通行环境有望在十月底换新。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谨防病从口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山台记者赵成、郑家豪报道。产业升级，人才从哪儿来？近年来，我市以产教融合为抓手，精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转型需求，以衢州店中专为主体，打造涵盖家具设计与制作、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为核心的现代家居设计应用专业群，构建起政府主导、高职牵头、企业参与、中职协同、全域深度协同新格局。袁文娜是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的首届毕业生。从中专到大专，她除了在校内完成规定的基础课程外，其余时间几乎泡在企业里，跟随企业导师参与真实项目的设计与落地。正是这种课堂进车间、作业变作品培养模式，让她在毕业时就已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王牌公司实习设计师袁文娜。
6: 我觉得能够学习到一些一线的工艺，可能我们之前的教材会是几年前的，但是我们工厂里面的流程和工艺都是实时更新的。
5: 王牌公司设计总监张志杰。
7: 学生的话主要就是说以这个设计门墙柜一体的这种设计，包括这个材料，认识一些各种材料摆材，再到一个工艺做法，再到最后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制图方面的，全方面的就是进行培训了。
5: 一线实践的火热场景折射出的是产业与教育双向奔赴的深层变革。近年来，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紧跟行业发展步伐，逐步向全屋定制领域延伸，推动单品制造到全屋定制、成品生产到个性服务的转变。为精准对接产业转型需求，2021年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并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规上企业成立产教融合联盟，深度参与学生培养全过程。2024年12月，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合作，共建县域产业学院、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整合多方资源，进一步提升县域职业教育发展能级。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院长王林玉。
9: 主要是针对我们江山家居的这个产业的人才进行一个5年周期的规划培养。那么根据我们企业的岗位要求，我们把它设置成课程体系，通过课程体系我们编制自己的这个教材。高三的6月份、7月份要进入企业，包括我们的大二实习都在企业的。我们不仅仅是有院校的老师上课，同时的话呢，企业导师也要进入我们学校进行一个课程教学的。
5: 在课程体系建设上，学校坚持内外兼修，校内专业核心课程突出能力靶向，紧扣定制家居工作岗位，构建行业通用课程模块，覆盖产业通用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创新课程三类课程。校外实习实训课程强化标准转化。学校联合王牌家居、点上木业等企业开展定向培育，打造学生准学徒、学徒、员工、骨干员工五阶梯式成长通道。王牌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明。
24: 那么学生不仅仅在学校学习啊，能够通过实践提前进入社会啊，这样子啊，让他们在新的产品里面、新的实践理念概念上面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解决了我们企业之后选择人才啊，特别是招聘设计师啊，也是一种好的渠道。
5: 课程接轨产业，成长有进可循。学校紧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行订单班加现场工程师长学制培养模式，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目前合作企业从最初的2家拓展至9家，累计为企业输送专业对口的高技能人才20余人。 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院长王林玉。
9: 接下来的话会推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家居行业的外贸的这个接单员这一块，同时的话我们学生升学的路径这一块我们也在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在走的是区域的3+2的这个模式，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再去考虑3+2+2，就是中高板贯通，对我们江山的这个家居产业的这个多层次的人才，多元化的人才就能够得到保障。
1: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号上午，政协第11届江山市委员会召开第83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浙江省衢州市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衢州市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以及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政治属性，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态常效、慎终如始，推动学习教育与政协履职深度融合。要锚定主责主业高效履职，围绕经济发展、产业升级、重点项目、民生保障等领域，扎实做好大调研、大监督工作，持续提升政协履职质效。要严守纪律规矩，加强作风建设，以更强担当恪守履职准则。要加压奋进，冲刺全年目标，统筹推进换届筹备、委员队伍建设、提案培育征集等重点任务，坚持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建言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以务实高效的履职成效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会上，市政协各副主席做工作交流发言，研究确定了9月份政协重点工作安排。
5: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随着投运时间的增加，我市部分农村公路隧道灯具光照大幅衰减，洞内照明效果变差，行车安全性、舒适性明显下降。对此，市交通运输局启动公路安全设施提升工程，重点对长清县高坑坞吴公山隧道实施改造提升。8月31号，记者在长清县高坑坞隧道看到，隧道南半幅已基本完成改造，洞内顶部拱壁喷涂为蓝色，营造出蓝天白云的视觉效果。洞壁采用隧道专用瓷砖铺贴，配合 LED 照明灯，隧道内光线明亮充足。现场施工人员正在隧道口加装引导牌，准备转入另一侧隧道开展作业。浙江顺畅高等级公路养护有限公司衢州区域中心副总经理王洪洲：
8: 我们在一个洞的施工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洞呢保持双向通行，我们增设了检修道，增设了排水沟，最大限度地解决这里的这个安全隐患，排除这个隧道渗漏的给可能。
5: 为抢抓工期，施工人员白天进行机电设备安装，夜间开展喷涂作业，确保工程按计划推进。长清县高坑坞隧道和吴公山隧道于2016年建成投用，本次改造对两座隧道的照明灯具、干线电缆、部分支线电缆、照明控制系统及 UPS 进行更换，同时更换疏散标志灯、维修供配电和通风控制系统的损坏部件。此外，还将对高坑坞隧道实施顶面装饰改造，修补裂缝和漏水点等。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应急科科员周哲伦：
10: 改造提升的话，总投资大概是385万元，然后计划是对长清县高坑坞还有吴公山两处隧道的内部照明、通风控制系统，再还有个隧道的内部装饰进行一个改造提升。我们计划是10月底完成，工期的话在4个月左右。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日前，青湖街道和睦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正抓紧施工，主体结构预计9月中下旬完工。 禾木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总投资1487万元，总建筑面积7241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

0: 建筑。项目对楼内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一层设为农产品交易区，将原马路市场上的肉类、水产、蔬菜等摊位引进室内，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顽疾，也为群众提供整洁的购物环境。二至四层则分别引进规模化超市、冷库、家宴中心及规划物业办公用房。目前已有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待项目完工后陆续入住，可解决当地部分村民就业问题，增加村集体收入40余万元。
1: 江浙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2026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名单，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我市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增至3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家批准设立于具备较强科研实力主体中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是集聚青年科技人才，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的重要制度载体。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0年设立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累计引进博士后4名，研究方向聚焦高效节能、安全环保变压器，以博士后平台赋能输变电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升级。
0: 江声台记者王艺林报道。近日，四都镇四都村风貌提升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项目新建集健身、休闲、游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2日正式开工，总投资约117万元，改造范围覆盖村中心区域以及小灶、王潭、山背3个自然村，多点位同步提档升级。下一步，四都村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完善配套细节，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风貌提升成果真正转化为村民日常的幸福感。
1: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近期，市人民医院收治多位因饮食不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患者，医生提醒公众务必提高警惕，谨防病从口入。8月14日，患者王某某购买近2斤马齿苋后直接炒食，当晚饮酒后出现恶心呕吐，随后出现腰痛，拖延至8月17日夜里才到医院就诊，后被收治入院。市人民医院肾内科风湿免疫科医师朱丽。
2: 马齿苋呢是一个含草酸比较高的一个食物哈，它100克里面含草酸可能有1300多毫克哈，短期摄入这么大的草酸哈，它身体代谢不了，导致了肾功能的急性衰竭，急性肾功能不全。
1: 医生提醒，菠菜、苋菜、欧芹等同样属于高草酸食材，切勿短时间大量食用。除野菜伤肾案例外，另一名患者因一次性大量进食老南瓜藤，出现排便困难、肛门红肿、剧痛等症状，入院后需手术取出肠道内堆积的南瓜藤粪渣。市人民医院肛肠外科医师王鑫。
3: 常规的那些啊，瓜果蔬菜啊，这些食物啊，新鲜的呀，比较嫩的呀，吃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主要是还是这些南瓜藤啊，这些番薯干啊这一类的，它的纤维啊非常丰富，再结合呢有一些患者他本身便秘啊，肠道或者说肠道功能比较差的，在呢喝水喝的比较少，它这些粗纤维它很容易吸收我们肠道内的水分呢，所以就导致这个大便比较干结比较硬啊，所以它容易引起便秘。
1: 医生建议，食用南瓜藤、番薯藤时优先选取嫩茎部分，切忌一次性大量进食，同时保证足量饮水。中老年人、肠道功能较差或习惯性便秘人群，尽量少吃笋干、老南瓜藤等高粗纤维食材，减轻消化系统负担，规避健康风险。夏秋时节雨水充沛，野生蘑菇进入生长旺盛期，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也时有发生。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兼全科主任程子安。
4: 像我们蘑菇的话，它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中毒哈，像除了这个吃的呕吐拉肚子，还有这种引起肝功能衰竭的、肾功能损害的，还有像这种神经精神损害的，包括这个横纹肌溶解啊，包括脓血啊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所以如果吃了蘑菇出现这个恶心呕吐拉肚子，或者是这个肌肉

0: 讲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

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6。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5: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 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6: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雨的嘞，孟发无雨的嘞。
7: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建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价不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美女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开工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6: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7: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里。那美女老贵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色行色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国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得上摸摸戏不老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色老娃可会得我拿月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

0: 吃，你那不能演我吃。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浇红雪露绝意，最后雪浇贵二档。
1: 老师同学欢迎你。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及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衢州市政协来将开展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我市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前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毛范村连续十年为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宛城县白改黑预计9月底完工。最后是乡村采风，40位独居老人乐享集体生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2: 8月24号下午，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决策部署，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举措落在实处，以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效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色，以高水平安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副市长庄家棒、苏清华、江淑芬、黄毅、郑辉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态势，但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紧紧围绕三个确保的目标狠抓落实。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工贸、危化品、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全面起底，逐一过筛，开展全方位的动态排查。要闭环见效，不打折扣推进问题整改，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现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切实筑牢安全管控防线，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嚣张。要入脑入心，不落一人，抓好安全教育，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把安全理念贯穿生产作业、社区防控、校园教育、家庭防护全场景，推动安全行为习惯自觉养成，助力隐患动态清零。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落细落实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构建人人肩上有担子的安全生产大格局，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上，黄晓斌还就防汛防台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还通报了7月份以来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并部署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市住建局贺村镇围绕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工作做表态发言。
4: 8月24号，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朱正带队来江，围绕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落实情况，开展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江山市政协副主席沈燕参加。朱正一行先后前往上虞镇方家村乌骨鸡养殖示范基地、江山乌骨鸡产业园、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江山市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乌骨鸡栏舍建设、种质资源保护以及产品研发、药膳康养等延伸业态，深入了解江山乌骨鸡品种保护、全产业链建设带动农民增收等情况。 朱政对江山在乌骨鸡种质资源保护、特色产业培育和连农带农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持续做深保种、养殖、加工、品牌全产业链文章，进一步擦亮特色农业名片，深化药膳康养等新业态融合，让这一传统民优品种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引擎，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随后，朱政一行前往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对江山推动新材料产业发展、强化要素保障、助企纾困解难等做法予以肯定，希望企业持续深耕主业，加大科研投入，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为地方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贡献力量。朱政一行还考察了浙江渝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长台镇东部农业产业共辅园，详细了解生态循环渔业发展、水产品产销及共辅园运营模式、特色种养加工、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就业增收等情况。朱政对当地农渔产业发展成效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打通产销链条，发展生态渔业，努力做大做强。郑村要用好产业共辅源平台，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村企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资源要素下沉乡村，切实让产业红利惠及更多群众。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今年一至六月，省核定投资完成率77.8%，各项指标位居衢州市各县市区前列。高质量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石，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区域产业提质扩容的主引擎，能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激活片区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在2026年省千项万亿工程实施计划第一批重大项目中，我市共有16个项目入选，一季度又动态增补项目2个，这18个项目总投资28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51亿元，一至六月完成投资30.73亿元，新建项目开工率达100%。开足马力抢进度是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真实写照。在投资82.6亿元的江山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处处涌动着大干快干的建设热潮。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水库大坝30层填筑，1号围水隧洞正有序进行开挖作业。自流排水洞开挖支护累计完成净尺5495米。进场公路隧道加紧实施20层作业，上下库连接公路3号隧道完成开挖支护122.5米，各分项工程按节点稳步推进。除科润27抽水蓄能电站两大标杆项目外，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2005国道江山峡口大桥至宝安路口段改建工程等一批支柱产业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同步加压奋进，态势喜人，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筑牢硬支撑。接下来，我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谋划筹备一批、招引落地一批、加快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4个一批机制，抓统筹调度、研判分析，更加主动地招引项目、拼抢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在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上实现更大突破。
2: 近日，凤林镇毛范村举行了第10届春泥筑梦至诚助学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本次活动共奖励全村优秀学子18人，发放金额1.85万元，其中12名本科以上录取生、5名省重点高中新生、1名小升初推荐生受到奖励。颁奖典礼还特地为3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同时表彰2名优秀教师。自2017年成立以来，至诚助学会始终坚守讲优扶困、助学促教的初心使命，持续助力乡村教育振兴。10年间累计奖励优秀学生188人次、优秀老师24人， 扶助优秀贫困生21人，总金额37.23万元。
5: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宛城县百改黑预计9月底完工。
3: 聚焦三农，
2: 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宛城县项目近日开工建设，为群众打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出行通道。日前，记者在该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大型摊铺机、压路机作业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顶着烈日开展水稳基层摊铺作业。项目经理毛东伟：
6: 8月13号我们开始进场施工的，那前面已经做了一个航管的埋设，在一个路面的碎石化、水泥碎石化，那个今天我们在做的是那个水稳基层的摊铺。水稳摊铺预计的话应该是7天左右完成，那么完成以后我们等养护期过了以后，那个就进行沥青面层的摊铺。
2: 据介绍，宛城县改造路段包含 K179+080 至 K182+062、K184+400 至 K187+871两段，改造总里程6.453公里，项目总投资1117万元。工程主要对原来的老旧水泥路面实施百改黑改造升级，同步修复完善沿线排水设施、路基防护设施、交通安全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工程科柴荣富：
7: 宛城县以前是水泥路面，这个路况较差，对群众出行啊有较大不便。其他的鹤下线呢、青冈线呢、还有那个化小线呢、就是进行改造提升，最主要是百改黑，为群众打造安全的畅通出行网，接纳民生实事，真正的成为惠及百姓的民生工程。
2: 据了解，四好农村路改造提升工程宛城县项目预计9月底完工。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4: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5: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4: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40位独居老人乐享集体生日。
3: 乡村采风，
4: 8月20号，由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主办，江山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幸福一年独居老人集体生日会”在峡谷镇峡东村文化礼堂举办，40位独居老人欢聚一堂，共度温馨生日时光。当天上午，老人们与志愿者一起唱响生日歌，共切生日蛋糕，互送美好祝福，现场洋溢着欢声笑语。随后，太极表演、独唱、舞蹈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老人们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和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志愿者们全程贴心陪伴、细致服务，全方位照顾老人需求，让老人们切实感受到欢乐与温暖。市滴水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周小军：
8: 这次举办集体生日会，不仅是为了来麦庆祝生日，更是希望通过暖心活动缓解独居孤独。
4: 市滴水公益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开展陪伴慰问、便民帮扶等关爱活动，持续做实独居老人养老服务，切实让独居老人独居不孤单，晚年有温暖。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4: 江郎山下黄秋葵。
1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

0: 号实达实综合体三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零钱，出得稳定你漏顶，了定关节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老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关切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狼，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过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时光手帖，
6: 时光手帖。纪伯伦曾写，一个人有两个我，一个在黑暗中醒着，一个在光明中睡着。
5: 乘坐过伦敦地铁的人也许对一个声音都有印象，那是地铁提示音 Mind the Gap， 请小心月台空隙，这声音陪伴地铁乘客多年，耳熟能详。这句话的录音员是曾任职 BBC 的主持人 Phil Sayer， 2016年他因病去世。他的妻子在 Facebook 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他的声音在各种车站都可以听得到，一个最亲爱的丈夫、爸爸、爷爷、兄弟、舅舅和朋友，我们抱歉地通知您，终点站到了。
6: 其实 Mind the Gap 这个声音并不是专由同一个人负责录制的， Phil Sayer 是最新一代，在此之前的播报员是演员 Lawrence。 在2001年去世后，他的妻子几乎每天都会去地铁站等待每趟列车的到来，因为在地铁开门的瞬间，她都能听到丈夫的声音 Mind the Gap。 但这一切曾在2012年忽然改变。
5: 伦敦公共交通系统突然撤换了丈夫的声音，而换成了其他的人声，妻子再也听不到丈夫的声音了。难过的她决定写信给主管人员，希望能换回丈夫的声音，结果地铁方面真的采纳了这个请求。2013年，他们 不仅把这个地铁站的播报声音换回了 Oswald 的版本，还特地把这段声音录制成 CD 寄给了他的妻子。这段故事后来成为著名的广告桥段，温暖了更多人。
6: 今日一分身，当我们的声音成为另一个我，想念便多了一种可能。

0: 时光手帖。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昂佳。复刻经典老歌算不算也是一种音乐的分身呢？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乐坛当中有一些传世经典，时间久远之后总是会有一点

很旧的样子，所以我像其实很乐意看到新时代的歌手来翻唱致敬经典作品，这大概是我是歌手那个节目好看的地方。虽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翻唱真的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意义重大，因为经典老歌的生命就是这样通过年轻歌手的复刻演唱传续下去，而且部分新唱还是能够在形式跟编曲上赋予经典新鲜的刺激。比如2015年我错过了电影《甜蜜蜜》的复刻版，但终究无法错过由炙手可热的偶像来翻唱当年的《甜蜜蜜》。

0: 邓丽君版本的《甜蜜蜜》，其实到今天仍然是很难替代的一个版本。但是当红得一塌糊涂的鹿晗他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立刻以青春的讯息把这首歌发到了这一代年轻人的心里。而在歌曲中加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小提琴的独奏也分分钟融化听歌的人的心。虽然和前辈的那个版本相比，那版本实在是太记忆深刻，但今天的演唱者那一份青涩和本色却让人觉得更加的纯粹真实。邓丽君有太多的歌被人翻唱，回想一下她活在一个特别丰盛的年代。你以为她消失了，其实她还在。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一直记得。
0: 你以为她只是首歌，其实它是雕刻时光的纪念。
1: 佳人有约，华语流行经典绽放。重温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大家眼中的小女孩许佳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释放了极大的光芒，而且她的翻唱常常能够颠覆你对原唱的印象而记住她的新的版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节目让她真的翻唱上瘾，所以在我是歌手节目之外呢，她也选择了一些翻唱，比如说潇洒走一回。当年叶倩文的这个版本我个人觉得很难超越，所以到了徐佳莹翻唱的时候，她选择的是重新来改制，比如说加上一些电影的同期，因为她本身也是收录在电影《纽约纽约》当中一首主题曲，她被改成了一个电气化的舞曲，演唱方式仍然是徐佳莹式的内敛跟细腻，所以最后出来呢，就是古典跟流行的碰撞，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因为比起过去叶倩文的那个洒脱，这个版本其实多了一份文艺气息。
2: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同样是《我是歌手》之后的翻唱，另一首歌的选择是《女人花》。《女人花》这首歌本身是成熟的，当年也用了一个声音跟外形跟整个人生故事都沧桑成熟的歌手，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难超越。因此你在听徐佳莹《女人花》这个版本的时候，它也许还是动听的，也许也是煽情的，但多多少少有一点空洞。这当中的空洞是演唱者的人生阅历没有办法补足的。在听完之后，你大概不会有梅艳芳那个版本《女人花》的感同身受，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纯真版《女人花》。

0: 为它只是首歌，其实它是雕刻时光的纪念。
1: 佳人有约，华语流行，经典绽放。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0: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9: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9: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0: 老妈放心，忘不了。
7: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

0: 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
3: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2: 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And the difference

第一首歌叫做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 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呢？朋友问到最近的生活状态，说如果用一个词汇形容的话，你会用什么词呢？我脑子里蹦来蹦去的就一个词，那就是郁郁寡欢。想起上学的时候，老师会常说某某班的精神风貌特别好，某某班的精神风貌不好，这样的话语，那个时候不以为然，现在发现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精神风貌，但真的不是因为没睡够没睡好。我是有一点点郁郁寡欢的李志。

我的生活状态通常可以从放在床头的书看出来最近过得怎么样。比如说最近又把《瓦尔登湖》还有吉米的那一系列漫画放在床头，昨天晚上睡之前又读《瓦尔登湖》。梭罗这个奇葩，他说其实步行要比坐车更加的快捷，因为坐车你得先挣够车费之后，或者先挣够油费之后才能够成行，而步行随时都可以。他说原来我们所需要的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多，比如说他自己在瓦尔登湖盖了一个茅草房子，这就是居所，而食物是自己种植的。现在我们的居住，我们的房子来的显然比这要难很多很多，这样的困难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呢，还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呢？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有什么样的碎碎念想找个地方来说一说呢？欢迎到这里吧，在新浪微电台收听节目，并且在微博上留言。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峙的志，那是在下。

这是梁小雪雪总的如果是真的就可以。在过去的这几天时间里，我总是在强装亢奋，求着自己并不怎么打得起精神，还硬要用那种非常舞曲的电乐，然后当当当当对你说话。今天我就想再一次用这种慢悠悠的曲调来陪伴你的耳朵，一块儿听听歌，说说话，享受这一刻属于我们的时光。

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理智的不老歌。刚才放的是 EOS 鳗鱼乐队的 Flower， 而在之前是梁小雪的《如果是真的就可以》。刚才跟你说到的《瓦尔登湖》，这几乎是在我的书柜里拿出来频率最高的一本书。其实现在为止读的已经不再是内容，而是每当感觉窗外的空气 PM2.5 含量太高的时候，就会想从书里去找寻那一个也许你可以说像鸵鸟一般的不接地气的世界，但是至少在那一刻内心是宁静的。你有怎么样的让自己宁静的法宝呢？可以告诉我吗？我不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秦武王啧啧叹息着大事摇头道，洛阳王室天子之久，怎得这般薄寡无味，这菜两方冷猪肉有甚跌头，洛阳天子当真破败若此吗？严帅忙拱手陪笑道，秦王明鉴，周氏素无土地民众之治权，百余年来诸侯贡品日渐断绝，王室赋税连日常之用尚且难以维持也。目光向衣衫破旧的大臣们一扫，众臣皆是面红耳赤，少年周王一声长叹，不由泪水盈眶。啪的一声，秦武王拍案高声道，这天子有甚个当头，来人搬出本王带来的大秦凤酒，再搬出行军牛羊鹿熊肉，大跌痛饮。话音落点，白起豁然起身出殿，片刻间一队兵士鱼贯而入，搬来50个黑色大坛，每个大坛上贴一方红布，一个大大的凤字赫然入目。又有一队兵士鱼贯而入，捧进大盘酱色干肉，每按一盘，浓郁的肉香顿时弥漫开来。秦武王大笑道，稀奇风味，敢请天子品尝。少年周王浑身一颤道，多谢秦王情意。一言未了，泣不成声。西岐本是周人发祥之地，那凤鸣岐山的故事更是周人永远的祥瑞。当年周人感念秦人再造大恩，将全部故土封给了秦人，自己东迁洛阳，本以为周秦同源，可相互扶持，不想300年后物是人非，秦成强横大滨，周却奄奄一息，睹物思情，如何不令这位聪慧刚强的少年天子感慨唏嘘。秦武王一阵愣怔，显出罕见的宽和，拱手笑道，应当鲁莽，天子恕罪。少年天子勉励一笑，美味在前，秦王请。秦武王大笑道，天子不扫兴便好，来开碟。大殿内外顿时热闹起来，秦国的大臣将领与嫔妃无一例外地撸起大袖，上手撕肉，大块碟肉，大嚼饮酒，一片稀里呼噜狼吞虎咽，谁也不去计较吃相礼仪。原是秦军个个猛士，食量特大，尤以秦武王与孟奔、乌霍三人为最，秦武王每顿必得干肉6-7斤，大面饼5-6个，烈酒1-2坛。只因昨夜卧榻不宁，秦武王早晨军食无心下咽，正要在王城大宴中补回来。在他想来，洛阳天子再穷酸，大肉美酒总是有的，总不至于连饭食也拿不上台面了。谁想周人历来简朴，与肉欲横流享受成席的殷商人恰是两端，周礼中的天子大宴也只是中看不中吃，暗中2鼎，一鼎事先蒸煮好的方肉，一鼎和菜炖羊骨，合起来也没有1斤肉，且因事先准备端上案来已经是冷猪肉了，如何能叫秦武王这般饕餮猛士痛快淋漓？大军征战饱食第一，亏甚也不能亏了将士肚腹，一国君主如秦武王者自身便是饕餮力士，自然对行军征战的军食绝不会草率了事。周氏君臣们拘谨一阵，终于开始了放任吃喝，毕竟无论你是天子大臣还是一介庶民，吃饱总是最要紧的。虽说周人简朴，可这天子大宴也确实是无物可上，府库短缺那是谁也没有办法，在座君臣除了东周公与西周公说得上锦衣玉食之外， 大约谁都不敢说自己能比秦军兵士吃得好。今日秦王虽然大为礼仪，但也是战国弱肉强食，大势使然。只要不灭周氏，便不能认真计较，不吃反而自讨无趣，何如大吃？如此一来，王城大殿内外顿时成了宴饮场。殿外广场是1000骑士的正午大餐，白起破例下令每人可饮一碗酒，并准许在就近宫殿观瞻游走，以示进入王城之庆贺。秦军将士们大是兴奋，以军中猛士特有的速度迅速饱餐一顿，立即三五成群地在王城看起了稀奇。毕竟这些平民子弟大多生于山乡，又常年驻扎军营，驰驱战场，对洛阳王城这样的天下第一大都，平日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一番喧嚷游走，最后自然地围拢在九鼎之前，啧啧评点，认为唯有这天下独一无二的九鼎是咸阳所没有的，惊讶、欣喜、呼喝、叫嚷，毫不掩饰，王城一片喧闹之声。大殿内也开始松弛热闹起来，秦武王一阵大跌痛饮，已经是脸红耳热，听见殿外军士品评九鼎的惊喜喧哗，对周王一拱手道：“敢问周王，这九鼎神器几多重了？”少年周王目光一闪，笑道：“问鼎中原者不知几多，只是谁也不知九鼎重量。”周武王大笑道：“是吗？那便试试，走，出去看看。”一群嫔妃立即一片欢笑，簇拥着秦武王出了大殿。少年周王与元帅并一般大臣也跟在秦武王后边，来到了九鼎之前。九鼎在中央大殿前排成两列，左右各四鼎，大殿前方正中一鼎，自然形成朝臣上殿时的分道标志。王城虽然破败，这九鼎的气势却丝毫未减，纵使铜锈斑驳，反而在破败荒凉中显出一种亘古的峥嵘高贵与神秘。秦武王仔细打量，只见每座大鼎均伫立在3尺多高的石兽底座上，巍巍然约有丈余之高。仰视而上，鼎中是苍黄泛绿的摇曳荒草，仿佛岁月的苍苍白发。秦武王心中一动，一个念头突然浮现：搬回九鼎，便是进军洛阳的最大战果。九鼎是天下王权神器，秦得九鼎，便是天命所归，足可激励秦人震慑天下。敢问老太师，九鼎原本是周氏之物吗？秦武王转过身来，一脸的嘲讽。元帅一阵思忖，摇头解说道：“九鼎者，乃夏禹王收取九州贡金，各铸一鼎所成也。每州之鼎，可由本州山川形势及田土共赋数目，鼎足鼎耳均有上古龙形文字，是以称九龙神鼎。夏传商，商传周，虽是三代传承之镇国神器，也是天命攸归。”
1: 孟奔打雷般插问：“大鼎究竟几多重？”
0: 元帅皱起了两道白眉，勉励一笑道：“
2: 九鼎宏大，无可称量，史亦无载，谁也不知几多重。武王灭商，从朝歌运到镐京。平王东迁，又从镐京运到洛阳，因无大车可以载此重物，均用兵卒徒步拉运。国史记载，每鼎90000千碗，九鼎便需80余万人之力。据老臣测算，一鼎大约 近千军之众，万余斤也。
0: 众人惊讶肃然，围在数步之外的兵士们也是一片惊叹。秦武王不动声色道：“
2: 雍州之顶是哪一座？”
0: 严帅指点着：“
2: 中央大顶乃豫州之顶，中原之顶也。东方四顶是徐、阳、青、兖四州，西方四顶是幽、梁、雍、冀四州。”
0: 一指右手第三顶：“
2: 那是雍州顶了。”
0: 秦武王没有说话，大步走了过去。雍州大鼎巍然伫立在三尺高的石兽底座上，鼎身铜锈斑斑，三只粗大的鼎足已经是厚厚一层绿锈了。鼎身一个巨大的上古雍字，与山川线条中的大河东折形隐约可辨。秦武王专注地盯着那个雍字，伸手轻轻抚摸着突出的字形，喃喃念道：“
2: 雍鼎者，秦鼎也。雍鼎啊雍鼎，你在这里守了七八百年，该带着你回故土了，该做大秦之王权神器了。回到咸阳，你便立在中央了。”
0: 突然一阵狂放大笑，秦武王用力地拍打着鼎身：“
1: 本王要将九鼎搬回咸阳。”
0: 秦国将士群臣骤然高呼：“秦王万岁，九鼎归秦。”周氏群臣大势惊慌，一时无人敢说话。
2: 少年周王淡然笑道：“秦王想搬便搬了，周秦本为同宗，咸阳洛阳原本一样。”
0: 秦武王傲慢地一笑，对周氏君臣如何说法毫不在意，一挥手道：“
2: 孟奔无祸，五年前本王要与你俩较力，惜乎无可比之物，目下九鼎在此，谁能举起，决生护鼎君。”
0: 此言一出，秦国大臣将领与一群嫔妃人人兴奋不已，有几个狐女嫔妃甚至尖声叫了起来。只有白起微微皱起了眉头，向孟奔、乌霍投去了一个眼神：“不要。”孟奔、乌霍却是但遇较力就兴奋得毛孔大张的猛士，如何还看得见白起眼神？闻声雷鸣其应：“嗨！”
2: 谁先上？
0: 秦武王悠然一笑：“
1: 嘿嘿，我先来。”
0: 乌霍憨厚地应答一声，绕着雍州大鼎抓耳挠腮：“
1: 好大物事，该如何下手？”
2: 孟奔也兴奋不已地跟着转了两圈道：“
1: 乌霍，鼎角，我擂鼓助威。”
2: 乌霍用手拍拍大鼎笑道：“
1: 嘿嘿，雍州老家鼎，给点脸面啦。”
0: 孟奔已经飞步走到九鼎广场西北角的王鼓楼上，大喊一声：“
1: 擂鼓举鼎！”
0: 双手大木锤雨点般猛击，沉重密集的牛皮大鼓声在王城中骤然响起，回音相和，震耳欲聋。
2: 乌霍半蹲身体，双手抓牢两只鼎足，全身紧偎大鼎，大喝一声：“
1: 起！”
0: 大鼎却纹丝不动。乌霍面色涨红，大汗如豆，再度大喝一声，拼尽全力想提起鼎足，一发力却是两臂发抖，大腿发抖，面色骤然血红。突然一声闷哼，乌霍滚下了石兽底座，一股鲜血箭一般从口中喷出，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1: 乌霍！
0: 鼓声戛然而止，孟奔一声嘶吼哭喊，凌空飞下扑到了乌霍身上。 面色惨白的乌霍向孟奔一咧嘴，未及笑出，也没有说一句话，便瞪直了佟玲打的双眼。人群一片慌乱，嫔妃们几乎是齐齐一声尖叫。秦武王脸色铁青，大喝一声：“孟奔，害怕了！”孟奔从乌霍身上跳起，雷鸣般大吼一声，冲向大鼎。深邃的宫殿峡谷中发出滚滚轰雷般的共鸣。甘茂已经挺身站到大鼎前，手中令旗往下一劈，秦军仪仗大鼓与牛角军号骤然响起，气势如战场冲锋厮杀一般。嫔妃们立即噤声，惴惴不安地瞪大了眼睛。秦国铁甲骑士们士气大振，高举刀矛，齐声呐喊：“勇士孟奔，神力无边！”秦武王冷冷地凝视着大鼎，腮边肌肉一阵抽搐。周氏群臣不知是福是祸，围绕少年周王与严帅挤成了一圈，连乐师与侍女也紧张地忘记了各自操持，木桩一般定在了原地。孟奔冲上了雍州顶的石兽底座，将黑色绣金斗篷一把扒下扔掉，又三两下将精铁甲胄褪去，全身上下唯余一片包身小布，赤身站立。

全身黑毛几乎与顶耳等高，威武雄猛的气概引起秦兵一阵狂热欢呼。秦武王捧起一坛凤酒，大步走到鼎前。孟奔，扬我国威，更待何时？孟奔双手接过酒坛，眼含热泪道：臣一介武士，得有今日，死不足惜。将一坛凤酒掀起，如长鲸引川般一气吞干，右手甩出，大酒坛啪地碎在了广场中央，大鼓与号角再次响起。孟奔跨开马步，两只粗长黝黑的胳膊伸出，大手牢牢抓定雍州鼎的两只鼎足，全场屏息中，只听一声大吼响彻王城。孟奔全身肌肉如巨大石块绷紧凸显，雄伟的雍州大鼎骤然被拔起于基座，升离地面数寸。眼见鼎身微微晃动，秦国甲士一片呐喊：起！秦武王脸上荡开一片微笑，周氏君臣脸上淌下了豆大的汗珠。疏忽之间，孟奔巨大的身躯拼命挺直，块垒重叠的大基上汗水喷泉般涌出，全场静得如同深山幽谷，唯闻孟奔骨节发出咔咔的闷响。眼见孟奔双眼突出，眼珠血红，全身黑毛笔直伸长，状如狰狞巨兽。就在这刹那之间，突然一声滚雷般惨嚎，孟奔两只大手从肘部咔嚓断裂，庞大的身躯飞到了空中，眼珠宛如两颗红色弹丸弹上天去，庞大的躯体弹开数丈直飞王中，击出一声令人心悸的巨大轰鸣。再看雍州大鼎，两只血淋淋的手臂依然扣在鼎足，股股鲜血从断肘流向石座，雍州大鼎在血泊中冰冷地岿然伫立，几只乌鸦却从鼎耳巢中呱地飞出，一片怪诞神秘立即在广场弥漫开来，全场惊骇愕然，周秦两方的宫女嫔妃都不约而同地用大袖捂住了嘴巴，既不敢出声，更不敢呕吐。猛喷！秦武王大叫一声，扑到了鲜血淋漓的尸体上。良久沉默，秦武王抱起孟奔，面色冷酷地缓缓走向雍州大鼎，将孟奔尸体平放到鼎前，愤然挺身道：孟奔不要死，看本王为你报仇，为大秦举鼎扬威。嘶声喊罢，解下绣金斗篷，单手一甩，斗篷像展翼的黑色大鹰竟平展展飞到秦字大旗的旗枪之上。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一章无望九鼎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
0: 是先有蛋。
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4: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大臣将领嫔妃们猛然醒悟，顿时乱了阵脚。丞相甘茂大喊一声：勿得造次，扑上去抱住秦武王双腿：我王不能冒此大险呐。其余大臣嫔妃们一齐拥过来跪倒：我王万圣之躯，不可涉险呐。一直大皱眉头的白起奋力挤到大鼎前，呛然躬身道：臣妻我王，一国之威在举国合力，不在匹夫之勇。大王纵能举起九鼎，与国合议，敢请我王以国家为重，三思后行。冷冰冰，硬邦邦，振聋发聩。

秦武王冷笑道：“白起，你敢教训本王，举鼎后再杀你不迟。来人，拖开丞相。”两名甲士将甘茂架走，甘茂犹自回头哭喊：“我王，白起说得对。”秦武王脸色骤然凝厉：“有挡我举鼎者，便是这般。”顺手抓起乌霍尸体，向那口千年王中掷去。轰的一声长鸣，乌霍尸体碎片飞裂，血肉四散溅开。全场秦人面色苍白，一片死寂。白起却大步出场，枪然拔出长剑，举过头顶：“秦国壮士，为我王助威！”一千铁甲骑士唰地举起刀矛，铁青着脸一声怒吼：“秦王大力神万岁！”秦武王先去软甲头盔，露出一身黑丝短衣与披散的金色长发，腰间扎一条六寸宽的大盘牛皮带，两只赤膊尽皆金黄色长毛，身躯伟岸，俨然一头发怒的雄狮。甘茂踉跄冲进，双手举着一坛凤酒：“臣请我王饮酒壮威。”秦武王一手提起酒坛，仰天大笑道：“大秦要平天下九州沧海，小小一鼎何足道哉？”单手捧坛，蛟龙吸水般一气饮干了一坛烈酒，扬手一甩，酒坛呼啸着飞向王中，又是一阵轰鸣，经久不散。冷笑着看着春光下岿然伫立、斑驳闪耀的雍州大鼎，秦武王正要伸手间，却闻空中一声尖利的猛禽长鸣，一只黑色大鹰箭一般向大鼎俯冲而下，又骤然展翅升空。众人惊骇失色间，才发现大鹰叼着一条红色的大蛇飞向了高高的蓝天。秦武王大势兴奋，向天上黑鹰摇摇一拱：“鹰神为我去妖，大秦不负鹰神。”周氏君臣都知道，上古老秦部族是以黑鹰为神灵的。当年还是太子的周平王跋涉陇西寻求秦人援手时，老秦部族的山地城堡还都是苍鹰展翅之形。黑鹰是老秦人的战神，它比那美丽的凤凰更使秦人热血沸腾。这天外黑鹰恰恰在此时出现，而且叼走了一条盘踞在雍州大鼎中的红色大蛇，在秦人看来，自然是大大吉兆了。随着秦武王的誓言，全场秦人一声呐喊：“鹰神在上，佑护我王！”少年周王与周围大臣人人沮丧，面色难看极了。周人原本以龙为神物，周文王推演的周易八卦多有以龙之变化预言人事变化的卦象，然则自从有了凤鸣岐山的祥瑞，周人又以凤凰为神了。但是凤神并未取代龙神，而只是并立为周人的佑护之神。更认真地说，在周人心目中，龙是威慑万物的战神，无论龙战于野还是飞龙在天，那都是上天雷霆之威，非人力可及的。凤则是柔和吉祥的孕育之神，两相比较，自然还是龙神第一。对龙的信奉自然导致了周人对近似龙形的蛇的敬畏，甚至将龙蛇看作一体。对于出没在古老宫殿与府邸的各种蛇，周人都当作神明待之，祈祷佑护，根本不会去伤害。300多年的洛阳王城，宫殿重叠如悠悠峡谷，大蛇出没便成为宫中常有的恐怖传闻。尤其是罕见的怪蛇出现，通常总是会引起诸多征兆猜测，甚至促使天子

亲往太庙祷告祈卦。但最叫周氏君臣在意的，便是盘踞在雍州大鼎中的这条火红色大蛇。周显王时的一个深夜，一个侍女从九鼎广场向昼夜乐舞的东偏殿送茶，脚步匆匆间，突然看见迎面黝黑的雍州大鼎上盘绕着一条红亮亮的锦带。侍女好奇走近，突闻丝丝喘息，一双碧绿的圆球正悠悠逼近，一股腥风迎面扑来，侍女尖叫一声，顿时昏倒。及至周显王与乐师们闻声赶来，只见大青砖上一滩血迹，红色大蛇正盘在大鼎上，昂头对着人群吐信。周显王惊喜莫名，立即摆下牺牲焚香膜拜，红色大蛇才悠然地爬上了大鼎。王氏太史令奉命占卜，卦象大吉，拆解卦象云：周为火德，上红，原出雍州，今火龙盘踞雍州鼎，当主周氏再度兴旺。一时之间，火龙护鼎成为洛阳王姬人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周氏君臣也将这条火龙特意供奉，视为神圣。而今火龙被黑鹰叼走，岂非大大凶兆？秦武王不知这些故事，大笑着走上石兽底座道：雍州大鼎，迎当来也。回声在宫殿峡谷轰鸣间，秦武王马步半蹲，身形如渊庭月雉，威猛不可动摇，两只巨手伸开，铁钳一般钳紧了两只鼎足，眼见鼎身便是微微晃动。秦武王一声雷吼：起！鼎足骤然被拔起半尺有余，稳稳上升。正在此时，秦武王脚下的牛皮战靴啪地裂开，秦武王身躯却纹丝未动，鼎足继续上升。突然，秦武王腰间的牛皮盘带又啪地断开，弹飞到空中，充血的一双大脚从战靴上滑出，双腿骤然从鼎足下伸出，坚不容发。秦武王身躯滑倒之时，大鼎的一足恰恰切向他的大腿，一声沉闷的惨嚎，千钧鼎足轻轻切断了一条大腿，切口白亮，带着铜锈的斑驳与肉色。随着这一声轻微的令人心悸的咔嚓声，沉重的鼎足落地之音重重地猛砸到人们心上，全场惊骇震慑，人们梦魇般费力地轻轻地啊了一声。瞬息之间，秦武王大腿鲜血喷发，一道血柱直冲鼎耳，雍州大鼎沾满的血又汩汩回流到石座与秦武王的身上脸上。秦王！甘茂与白起同时大喊一声，扑向了大鼎，将秦武王抬出鼎下。随行太医们提着衣箱踉跄奔来，围成了一圈。大臣嫔妃们也清醒过来，顿足捶胸哭成了一片，铁甲骑士们慌乱不知所措，纷纷围到圈外紧张询问。秦武王醒了过来，惨然一笑道：白起，你对。白起含泪高声道：秦国新君尚在，我王放心。转身对着甘茂：丞相，秦王交给你了。说着豁然起身冲出人圈，大喊一声：大秦骑士，上马列阵！一千铁甲骑士立即飞身上马，列成了一个整肃的方阵，刀矛齐举，一片杀气。白起高声下令：我王重伤，大秦铁骑就是擎天大柱，王和带300铁骑守住王城大门，任何人不许出入。嗨，年轻的中军司马战刀一举，
带着一对铁骑冲向了王城大门。蒙敖，带200铁骑看守周氏君臣，我王离开之前不许一人走脱。嗨，千军副将长剑一挥，200骑士踏踏散开，立即包围了周氏君臣。其余甲士随我假道护卫。白起令其连摆，剩余的500铁甲骑士从大鼎到秦武王大型战车之间立即列成了夹道护卫阵势。此时甘茂一声嘶喊：班师咸阳！几名太医用一张军榻抬着秦武王，大步匆匆地走向了大型战车。片刻之间，秦国的王车仪仗从洛阳王城幽深的门洞匆匆拥出，在北门外汇起50000铁骑，马不停蹄地向孟津渡口飞驰而去。一个多时辰后，孟津渡口遥遥在望，铁骑大军停止了前进，在暮色中扎营了。洛阳王城内，周氏君臣一片喜庆。侍女内侍们笑闹喧嚷地忙着收拾狼藉残宴与钟鼓酒鼎。少年周王立即下令摆设牺牲香案，隆重祭拜雍州大鼎。少年天子率领全部大臣跪倒大鼎前，反复念诵着九鼎神器，天人魂衣，佑我周氏绵绵无期。祭拜完毕，老太师严帅亢奋笑道：从今日后，九鼎稳如泰山，天下将无敢窥视周氏也。一般老少大臣们立即跟上，高声同颂：我王上通天心，社稷恒久。突然，少年天子一指擦拭大鼎血迹的内侍，厉声喊道：不许擦拭，大鼎血迹乃天正也。天正周氏，社稷恒久。一片颂词在幽深的王城久久轰鸣着。夜色降临，大河涛声在浩浩春风中如天际沉雷。秦军大营灯火点点，雕斗声声，战旗猎猎翻飞。白起单人独骑，快马在营地反复视察了2周，做好了一切临战准备，方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上将军甘茂此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秦王，前军主将白山又离开了大军，保护秦国君臣的千军重担骤然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白起第一次感到了作战之外的另一种巨大压力，此刻他已经来不及谴责秦王了，毕竟一个更适合做猛士的国王秦王是要为大秦争回尊严的，假若不是牛皮战靴与腹间大带匪夷所思的断裂，而是给他一个更坚实稳固的根基，谁说他不能举起呢令人望而生畏的雍州大鼎？可一切就那样不可思议地发生了。那一刻白起几乎懵了，若非他少年从容，屡经生死决于瞬息之间的战阵危难，他真不敢说自己还能冷静地想到全局安危。禀报前将军，秦王急召。一骑迎面飞来，显示秦王的贴身护卫。白起二话没说，飞马驰向中央王帐。秦武王面色惨白地躺在卧榻上，甘茂与太医们环榻侍立，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秦武王终于开口了，口吻惊人的平静：丞相，应当义勇之父，有负列祖列宗，有负秦国大业，有负卿等耿介忠直，千秋之下虽死犹愧也。饶是平静如常，惨白的脸上已经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甘茂痛心疾首，气

不成圣。我王休得自责，臣忝居丞相高位，不能匡正军心，臣万死不能辞其咎也。王回咸阳，甘冒自裁以谢秦人。丞相诧异，秦武王全力咬着牙齿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丞相若能鼎力善后，安定秦国，不枉身为我师了。”甘茂心中大痛，情不自禁地跪倒榻边，抓住秦武王双手道：“我王但出殊命，臣死不选种。”秦武王艰难地喘息着：“白起，白起。”帐外脚步沉重急促，白起匆匆进帐道：“末将白起奉诏来见。”秦武王一咬牙，又平静下来道：“白起有胆有识，日后必为大秦栋梁，本王托你为秦国办一件大事，与丞相共谋之。”白起肃然躬身道：“愿闻王命。”秦武王眼中涌出了两行泪水道：“本王无子，欲将王位传给庶弟嬴稷，他在燕国做人质，你带兵接他回来，与丞相辅助他继位。此事多有艰难，燕国定要阻拦，一定要保他万无一失，否则秦国将生大乱。”骤然之间，白起泪眼朦胧：“我王勿忧，白起纵然赴汤蹈刃，亦不辱使命。”秦武王难得的笑了：“丞相，白起有大功，即刻晋升前军主将，兼领蓝田大营。”甘茂豁然起身应道：“我王明断，臣即刻向国中下书证明。”秦武王向侍立踏册的贴身卫士一瞥，卫士立即捧过了一个铜匣。秦武王粗重地喘息道：“白起调兵虎符，叫你掌管。国有危难，正要将军铁骨铮铮。”白起冷峻的脸上双泪长流，接过兵符铜匣，深深一躬，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秦武王目光迷离，口中喃喃自语：“九鼎九鼎，来生再会了。”骤然大睁着双眼，双手软软撒开，搭在了卧榻边上。甘茂一惊，仔细凑前一看，猛然放声大哭：“我王何其匆匆也！”帐中卫士太医们也顿时哭成了一片。白起脸色铁青，大步上前扶起甘茂：“丞相，不能哭。”甘茂顿时醒悟，抽泣间断然挥手，帐中哭声戛然而止。白起在甘茂耳边一阵低语，甘茂略一思忖，回身低声下令：“密不发丧，连夜拔营，班师咸阳，大军行止，听白起将军调度。”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一章无望九鼎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四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四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大家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桑阿水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出的时光演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漏绝意，月好雪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洞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登高就登江郎山创意策划大赛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省级结对帮扶赋能江山乡村全面振兴。最后是乡村采风，警社联动筑牢反诈安全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8月31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带队前往石门镇青样村、凤林镇白沙村开展寻迹溯源学习调研，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足迹，实地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他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88战略，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绘就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壮美画卷。青样村是江南毛氏发祥地、毛泽东祖居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06年8月16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青样村考察调研。20年来，青样村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青样村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的三好重要指示要求，探索出了一条古今融合、产村融合、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洪栋走进青样书院、毛家将工坊等地，详细了解古民居保护利用、共富产业发展、毛氏文化研学圈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青样村的精彩蝶变正是三好重要指示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要持续做好创造性贯彻落实、创新性转化发展文章，让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白沙村因当时水库建设而整村搬迁。2004年10月10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走访白沙村，勉励村民把村里搬迁的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洪栋先后前往村志馆、凤林白沙共富产业园，实地感受白沙村以村志文化为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和乡风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并走进村民家中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村志是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村志编好用好，把日子越过越好，让白沙村成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

0: 示范样板。调研中，洪栋强调，透过青样村和白沙村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把循迹溯源学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做深做实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8月19号，年轻干部我来挑大梁行动之登高就登江郎山创意策划大赛决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主办，旨在全面贯彻落实重现旅游辉煌的决策部署，持续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文旅 IP， 搭建青年干部实践平台，汇聚青春智慧，赋能江山文旅高质量发展。大赛于7月8号启动，全市乡镇街道部门单位共组建18支区块队伍参赛，角逐出10支队伍晋级决赛。此前，大赛还同步开展创意视频网络展示活动。决赛现场精彩纷呈，10名参赛队伍代表围绕主题，从数字赋能、场景开发、康养理念、夜游经济、IP 联动等多维度亮出策划方案。其中既有智慧文旅加数字登高的沉浸式体验赛道，也有江郎山24节气养生行的构想，还有紧贴江郎山景区及登山特色的文创产品设计，充分展现出年轻干部的创新思维和专业素养。经过近2个小时的比拼，决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其中文旅区块代表队、党群区块代表队获得1等奖。活动还为创意视频优秀宣传奖代表颁奖。8月22号，贺村镇明星村为该村10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共5.2万元，激励他们奋发有为，回馈社会。据介绍，今年该村有3人分别考取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分获10000元、9000元、8000元奖学金。6人被浙江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等学校录取，获得3000元至5000元不等奖励，还有1名考入江山中学的学子获1000元奖学金。2022年以来，明星村已连续5年开展优秀学子爱心奖助学活动，累计为56名优秀家乡学子发放奖学金41.65万元。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省级结对帮扶，赋能江山乡村全面振兴。
2: 聚焦三农。
3: 近年来，我市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紧扣缩小三大差距目标，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坚持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精准化整合帮扶资源。通过项目带动、资金撬动、产业推动、民生联动，推动帮扶力量精准下沉，帮扶质效稳步提升。一幅以结对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画卷正在江山大地徐徐铺展开来。今年暑假，位于3号青样片区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成了热门旅游打卡地。市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江丽丽：
4: 农文旅融合是本轮结对帮扶的特色亮点，在3号青样片区升级打造了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高效盘活了乡村闲置农田资源，深度挖掘了我们本土农耕文化的底蕴，搭配了4季田园景观、节气特色主题活动，打造了差异化田园文旅体验。
3: 2026年2月试运营以来，这一项目累计接待游客8.5万人次，营收突破1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此外，凤鸣早田片区依托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合作的优势，发展千亩中药材特色种植，建设3产融合产业园，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实现生态产业文旅深度融合。片区发展势头强劲，后晋生、大城乡下家村借势借力，实现美丽蝶变。大城乡下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建玉：
4: 结对帮扶以来，就是先后落地实施帮扶项目的话有13个，累计就是投入资金的话已经有近1000万元了。特别是我们目前的话，西岩展厅还有我们的香川风貌提升等项目已经建成，然后已经在使用了。
3: 如今夏家村小雏菊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村民们忙于田间管护，村里盘活村口闲置老宅，投入片区组团资金和村自筹资金共计40万元进行修缮改造，完整留存青砖天井、木雕窗棂等古韵风貌，打造特色共富空房。同时夏家村收储200余平方米闲置旧房，向上争取100万元片区组团资金，推进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既满足老人日常康养就餐需求，又能提供给孤寡行动不便老人居住。得益于精准帮扶，2025年夏家村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82%，村级造血能力大幅提升，村庄颜值、产业实力、群众幸福感得到全面提升。放眼江山全域，省级结对帮扶硕果累累，帮扶效应持续放大。2026年以来，全市已落地帮扶项目30个，总投资12.7亿元，到位帮扶资金6342万元，成功争取省级强城新村融合发展专项补助资金2.01亿元，补助金额位居全省首位。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周文兴。
5: 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省级绝对帮扶机制，抓实产业项目，做强共扶业态，优化民生服务，持续放大帮扶叠加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共扶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3: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警社联动筑牢反诈安全网。
2: 乡村采风，
3: 近日，城中派出所民警联合虎山街道社区干部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辖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向居民普及防骗知识，筑牢防诈安全网。安泰社区干部徐林涵。
7: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其实对反诈的类型其实了解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加入这个队伍来说呢，也更了解有哪些骗子有哪些途径来骗钱，我也很开心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为社区反诈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3: 当天，民警还接到反诈预警信息，迅速联系上一名险些在闲鱼平台被骗的年轻女子。据了解，该女子想购买一台 iPad， 与卖家沟通后，对方给出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正准备按对方指引操作付款时，反诈预警系统及时触发，卖家账号被封禁。民警赶到后，耐心讲解了此类低价引诱、脱离平台交易、收款后消失的诈骗套路，避免了风险事件的发生。城中派出所民警毛浩然：
8: 民警宣讲法律风险，社区干部结合案例进行反诈宣传，依靠社区熟人优势打消群众疑虑。暑期我们还联动了教育部门，每日安排教师一同上门参与劝阻。
3: 针对以往反诈预警和劝阻中群众抵触、上门警力紧张等难题，城中派出所从今年五月起推出常态化住所协同反诈机制，由虎山街道每天安排一名社区干部住所专职参与反诈工作。收到预警指令后，民警与驻点社区干部联合上门劝阻。据统计，该机制运行至今已联合处置预警线索700余条，上门劝阻成功率达98.5%，劝阻成功率同比提升28%，辖区电诈发案数同比下降17.15%，成功拦截涉两金线索4条，抓获涉诈车手5人，现场截获涉案现金21万余元，有效补齐了单靠警力开展反诈工作的短板。下一步，城中派出所与虎山街道将继续深化协同机制，探索更多群防群治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

0: 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0: 最近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7: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

0: 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九月三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4: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5: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9: 我宣誓。
4: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0: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3: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 总台记者张绵绵。

0: 张永鹏报道。
1: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3: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4: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6: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5: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5: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8: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0: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7: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4: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7: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4: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城区有阵雨，24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衢州调研时强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
1: 金里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8月底突破1.4万标准箱，超去年全年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
2: 舟山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江海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
1: 省防指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天问3号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正在推进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编制工作。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网早新闻，今日头条。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坚定不移围绕富民一体推进、强城兴村融合，坚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持续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云溪镇希望新村是首批山区海岛线省级重点村，王浩考察幸福食堂、共富工坊、新村巧匠工作室等，详细了解希望新村因地制宜培育食用菌、来料加工、匠人经济等富民产业的做法与成效，并亲切地与村民们拉家常。王浩指出，产业是推动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之举，希望大家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入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持续推动农民增收致富，让日子越过越红火。在福石街道福东村西滩自然村，王浩查看青创中心、短剧小院等业态，仔细询问乡村运营和片区组团发展的具体情况，要求结合实际探索更多市场化运营的有效路径，完善片区各村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创新发展农文旅融合等新业态，不断提升片区组团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衢州市能碳大数据中心，王浩听取碳账户系统建设情况汇报，观摩碳账户应用系统演示，详细了解衢州深化碳账户改革、牵引推动双碳工作情况。王浩强调，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必由之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迭代完善碳账户体系，把底数摸清、重点找准、路径走通，持续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多措并举激发企业节能降碳内生动力，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打造美丽浙江中发挥更大作用。衢州鹏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当地引进的双碳领域重点项目，王浩实地查看项目建设现场及生产线，要求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调研中，王浩还来到柯城区人民医院，听取加快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深化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继续全力抓好巡回诊疗服务，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管理改革，持续提升山区海岛县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省领导邱启文、尹学群参加调研。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杭州专题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紧扣技术演进和产业变革趋势，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加快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注入强劲动能。摩芯科技是一家专注于自研通用世界模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刘杰走进企业，现场观看模型演示，听取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进展和应用场景开拓等情况介绍，勉励企业持续加大模型迭代升级力度，积极探索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提升发展质效。静安科技聚焦核心技术沉淀与开发，打造了一批人工智能产品。 刘杰实地查看企业 AI 模型开发等情况，希望企业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现实场景深度融合，持续提升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智能化水平。有路机器人自主研发大模型，并在具身智能领域推广应用。刘杰走进企业实验室，了解科研攻关、应用落地等情况，鼓励企业不断夯实核心技术优势，提升通用智能大脑的泛化能力和软硬件适配水平，进一步提高市场知名度和认可度。刘杰强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日新月异，要积极推进通用大模型和垂直领域大模型研发，推动 AI 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构建高质量数据集，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开放更多高价值场景，促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推动芯片、大模型、智能体、应用服务等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大力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深化数实融合，实现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加大要素保障力度，引导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入，统筹算力服务、算网数电协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培养更多懂行业、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全力营造一流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杜旭亮参加调研。
0: 昨天下午，省长刘杰在杭州会见了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率领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一行。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各位来宾简要介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浙江和美国交往渊源深厚，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与美方一道深化产业、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提升跨国产业链的韧性和活力，挖掘双向开放的增量市场，守护历史沉淀的友好纽带，为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更多贡献。热忱欢迎更多美国企业与浙江加强交往，在常走动、多交心中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代表团一行表示，愿进一步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互信与合作，继续深化对话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一

0: 号码短了，全行健网，中国移动。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截至今年八月底，金黎温开放大通道海河联运航线业务量突破 1.4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50%， 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山区通江达海格局更加宽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在丽水青田温西港的堆场上，奈斯集团的集装箱整齐排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货柜不再全部依赖重型卡车运输，而是由集装箱吊机直接吊运装船，经瓯江航道发运温州港，再转运至世界各地。集团供应链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鲍安成说，自从瓯江航道开通以来，企业每个集装箱的运输成本平均下降了30%以上，每个月物流费用能节省10多万元。
4: 省钱是最直接的，但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以前出货高峰的时候找车困难，成本波动性也大，现在走水路稳定性强，运力也大，然后我们的供应链韧性更强了，做生产规划的时候也更有底气。
3: 从公路独行到海河联运，奈斯集团的物流案例正是瓯江航道贯通效益的缩影。今年以来，该航线箱量持续攀升，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丽水温州海河联运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4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50%， 超过去年全年总量。数字的爆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温丽两地创新实施的同港同价政策及政策期内水陆中转零运费措施，让企业在家门口享受与沿海港口同等的服务和价格，极大地激活了市场活力。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基础设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贤卫说，
5: 浙南地区具备华侨贸易资源的优势，内托一头呢，它是通过建设海河联运的一个行业服务体系，可以更好的辐射丽水以及像衢州和金华地区。那么外托一头呢，是通过加密它的一个航线网络，更好的服务这个重点贸易市场。
3: 今年以来，温丽两地及周边产业集群对接频繁，围绕休闲用品、饲料、钢制品、洗涤用品等产业寻找货源，根据企业货物特点、运输规模和时效需求，量身定制物流方案，引导更多货物通过海河联运通向温州港集聚。目前双方合作货源企业已由5家增加至7家。丽水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魏庆说，今年将锚定增量提质目标，全力冲刺。青田港区力争实现砂石料年吞吐量突破110万吨。未来随着世航新型船舶的投用与浙西南江海联运中心港的全面建设，山区通江达海的图景将更加壮阔澎湃。
6: 它不仅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是一条促进产业升级、降低社会总成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黄金走廊。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让这条黄金水道成为助力丽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7: 今天早上6点，舟山借助江海直达船和长江班列，成功落地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为长江经济带大宗物资流通提供了一站式总包的便捷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 随着一列满载进口大豆的货运列车到达四川眉山青龙场站，全国首单进境粮食海江铁多式联运全程物流业务顺利落地。这批10000多吨的进口大豆8月25号从舟山老汤山码头出发，搭乘江海直达87轮从东海进入长江，5天后抵达武汉，随后被分装成400个集装箱，9月2号搭乘货运列车长江班列前往目的地四川眉山。货主中中粮油脂眉山物流部副总监何根源说，以往在货物海进江的物流链条中有港口装卸、水陆航运等多个环节，这次舟山推出的江海直达船加长江班列多式联运全程物流服务，企业只需要下单，无需再操心中间环节。
8: 以前呢，找物流海上、江上、铁路对接要好几家公司，每一段都要单独核算、单独对接，货物时效性呢没法保障。现在咱们舟山推出的这个全流程服务，过去缩短了4到5天。
2: 舟山老唐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进境粮食指定口岸，粮食到港量约占全国海运进境粮食总量的1/4。传统模式下，涉及多运输的进境粮食从国际航行船舶转运至长江沿线港

0: 口企业经常出现货物滞留等问题，不仅拉长运输时效，还会增加货物损耗与物流成本。为打通沿海至内陆的进境粮食物流大动脉，今年舟山与四川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四川蜀道班列分公司优化长江上游铁路运力配置与班列调度，保障货物从船运转为铁路运输的无缝衔接。舟山舟港公司整合港口装卸、水路运输、铁路发运等资源，量身定制全程物流方案。舟港公司业务部物流中心主任季冰冰说，
1: 整合运输链条上的优势资源，成为舟山港域到内陆终端仓库的全节点总包代理，货主仅需一次委托，剩下的全程报关、中转、运输、入库等全流程服务均由舟港公司统筹负责，较传统分段物流模式综合成本能降低15%。
0: 目前舟山已形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队，有1.4万吨散货船及装箱船等各类船舶28艘，总运力规模29万载重吨，开通10条江海直达航线，并携手镇江、黄石、武汉等31个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实现18个亿吨级港口全覆盖。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江海联运处处长刘洋说，下一步舟山将拓展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全程物流服务，进一步深化长江流域协同联动，以港口枢纽能级提升服务国家现代物流战略。
2: 接下来我们将以国家刚刚发布的物流网规划为指导，关键在于加快从运输方式升级向物流组织模式重构转变，将舟山从单一的港口枢纽向全程物流服务集成转型，让我们舟山真正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3: 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专场昨天在杭州举行，来听报道。
4: 现场，杭州工业智能创新生态基地启动建设，并同步上线首个城市级工业智能体平台，针对不少企业运用 AI 时遇到的流程复杂、试错成本高等共性难题，该平台汇聚浙江大学、杭钢云算力等一批头部科研院所和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让企业无需自建 AI 团队就能把智能体引入产线质检、工艺优化、智能排产等环节。杭州工业智能创新生态基地联合发起方代表季瑶华介绍，
5: 我们已经在一个行业里打磨出来的 POC 验证过的智能体，就相对于做一个标准化的产品，然后给到企业，它在整个行业推广的时候把整个成本降下来。
4: 接下来基地还将向杭州全市13个区县派出 AI 特派员，通过下沉一线，精准为中小企业匹配算力模型与场景能力。杭州经信局产业数字化推进处二级调研员梁超说，
6: 能高效地利用各项资源，能发挥好生态作用，推进这个从大模型到智能体到工业的垂类模型，对我们制造业的发展这个意义重大。
7: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8: 昨天，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中杭大桥3座主塔同时封顶，这也标志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7个主塔已经全部完工，工程建设正式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叶树卫的报道。
9: 上午9点，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中杭道桥81号、82号、83号3座主塔开始进行最后一节塔身的混凝土浇筑，经过5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浇筑施工顺利完成。中铁大桥局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项目部副经理王颖峰说，
10: 我们3座主塔总共建设时间将近花了16个月，总共的混凝土方量是4万方，钢筋有8000吨。
9: 本次封顶的中杭道桥全长1430多米，为双主跨448米、三塔双锁面钢横梁斜拉桥，也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三塔斜拉桥。王颖峰说，杭州湾海域夏秋季台风多发，海上施工难度很高，为此当地创新施工工艺，将结构部件提前预制，再进行整体吊装，大幅降低安全风险。
10: 首次在跨海铁路桥采用了装配化墩身的施工的技术，我们的80米梁也是在两厂整孔预制。

0: 运到桥尾进行整体架设，减少高空作业和海上作业的风险。
1: 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大桥指挥部指挥长骆云峰表示，目前全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已进入钢梁架设阶段，海中引桥建设进度已达80%，计划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2: 三个主塔封顶以后，建设工程全部进入了钢梁架设这个程序。钢梁架设时候为下一步全线合拢、轨道板铺设、主体结构的贯通打下基础。
1: 据了解，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起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跨越杭州湾海域，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集群式跨海铁路桥梁。在骆云峰看来，未来大桥开通意义重大，
2: 打通了长三角南北联动的关键通道，加速了沿线产业人才资源互通，助力了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它彰显了我们的基建实力，依托多项创新施工技术，刷新了跨海高铁的建设记录，打造了世界级跨海工程标杆。
3: 西电东送重要直流通道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昨天跨越富春江段，顺利完成走线初步验收。作为全线技术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的区段之一，这一关键节点的突破标志着浙江段现场验收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甘浙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的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约2370公里。富春江跨越是浙江段线路建设的核心关键节点，是我国“十五五”期间特高压工程的首次跨江架线作业，也是甘浙特高压工程售电端跨距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施工点位。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第十届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昨天在杭州举行，围绕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六个优质农创客项目同场竞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7: 在农产品加工赛道，来自嘉兴同乡的农创客廖万田带来的一片叶子种出一片热带雨林项目斩获大赛一等奖。6年前，廖万田带着10000元启动资金来到同乡创业，专注热带植物培育与销售，产品远销海外。目前他的基地已成为全省最大的热带植物育种基地，年产值达1000万元，不仅吸引了一批专注热植的农创客集聚，还带动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00万元。
8: 因为我的这个项目是扎扎实实落地在村里面的，所以在季节性种苗、工人用工方面是能够直接的带动我们村民的就业，同时吸引来的一些创客间接性的也带动了很多村民的就业。
7: 乡村新产业赛道则聚焦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智慧农业、乡村文创等新业态。来自杭州萧山的农创客傅凯丽凭借萧山萝卜干跨界创新项目获得该赛道2等奖。他通过自主研发的蔬菜发酵技术延长萝卜干保存期限，并针对健康需求推出减盐配方，让传统咸萝卜干变身即食零食。项目还采取定向种植、定向收购模式，每年收购农民蔬菜达10万吨，带动乡亲共同增收。今年他还开发了一款线上小游戏，让非遗工艺触达更多年轻人。
9: 今年我们还开发了非常有意思的云做萝卜干的小游戏，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在心里把非遗文化和传统文化扎根发芽。目前这个游戏仅上线1个月，游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
7: 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8万名，其中90后、00后占比超过60%。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建军说， 从赛事中走出的农创客们正推动浙江乡村创业创新氛围持续升温，联农带农成效显著。
10: 我们坚持以赛出创，以赛引才，以赛兴业，把大赛打造成为项目展示的舞台，资源对接的桥梁。农创客们以投雁之姿带着乡亲一起干，领着乡亲一起转，让好风景催生好前景，实现了一人创业带动一片，用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振兴产业，激活乡村，让浙江的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1: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3: 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是眼下居家养老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率先实践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浙江之声记者张苑近日蹲点丁兰街道的银龄驿站，感受这种以老助老的邻里温度。来听报道，45度的暖意。
12: 中午11:30，在杭州上城区丁兰街道丁桥苑社区邻里中心，70岁的边招娣和54岁的曹善石从银龄驿站取了温热的饭盒出了门。几分钟后，两人敲响了98岁的独居老人张昭荣的家门。
13: 哦，我们不打算送的。

0: 高龄老人。在丁兰街道，低龄老人通常指70岁以下的老年人，高龄老人则指80岁以上的独居空巢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丁兰街道探索实践低龄服务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并在每个社区打造银龄驿站作为服务主阵地，从热饭到陪伴，都在这里出发和回归。边招娣加入志愿服务队已经好几年了，她说：“
1: 本来我们也想想，哎，老人太烦，但是在这个上面，感觉慢慢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到。”
2: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3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

0: 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向下扎根课堂，向外融入企业，以产教融合培育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发展新动能。两座公路隧道通行环境有望在10月底换新。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谨防病从口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赵成、郑家豪报道。产业升级，人才从哪儿来？近年来，我市以产教融合为抓手，精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转型需求。以衢州第二中专为主体，打造涵盖家具设计与制作、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为核心的现代家居设计应用专业群，构建起政府主导、高职牵头、企业参与、中职协同、全域深度协同新格局。袁文娜是衢州第

0: 贝尔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的首届毕业生。从中专到大专，他除了在校内完成规定的基础课程外，其余时间几乎泡在企业里，跟随企业导师参与真实项目的设计与落地。正是这种课堂进车间、作业变作品培养模式，让他在毕业时就已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王牌公司实习设计师袁文娜，
1: 我觉得能够学习到一些一线的工艺，可能我们之前的教材会是几年前的，但是我们工厂里面的流程和工艺都是实时更新的。
0: 王牌公司设计总监张志杰，
2: 学生的话主要就是说以这个设计蒙墙柜一体的这种设计，包括这个材料，认识一些各种材料摆材，再到一个工艺做法，再到最后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制图方面的，全方面的就是进行培训了。
0: 一线实践的火热场景折射出的是产业与教育双向奔赴的深层变革。近年来，江山盟业定制家居产业紧跟行业发展步伐，逐步向全屋定制领域延伸，推动单品制造到全屋定制、成品生产到个性服务的转变。为精准对接产业转型需求，2021年，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并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规上企业，成立产教融合联盟，深度参与学生培养全过程。2024年12月，衢州第二中专与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合作，共建县域产业学院、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整合多方资源，进一步提升县域职业教育发展能级。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院长王林玉，
3: 主要是针对我们江山家居的这个产业的人才进行一个5年周期的规划培养。那么根据我们企业的岗位要求，我们把它设置成课程体系，通过课程体系我们编制自己的这个教材。高三的6月份、7月份要进入企业，包括我们的大二实习都在企业的。我们不仅仅是有院校的老师上课，同时的话呢，企业导师也要进入我们学校进行一个课程教学的。
0: 在课程体系建设上，学校坚持内外兼修，校内专业核心课程突出能力靶向，紧扣定制家居工作岗位，构建行业通用课程模块，覆盖产业通用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创新课程三类课程。校外实习实训课程强化标准转化，学校联合王牌家居、点上木业等企业开展定向培育，打造学生准学徒、学徒、员工、骨干员工五阶梯式成长通道。王牌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明，
4: 那么学生不仅仅在学校学习啊，能够通过实践啊，提前进入社会啊，这样子啊，让他们在新的产品里面、新的实践理念概念上面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解决了我们企业之后选择人才啊，特别是招聘实践师啊，也是一种好的渠道。
0: 课程接轨产业，成长有迹可循。学校紧密对接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行订单班加现场工程师长学制培养模式，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目前合作企业从最初的2家拓展至9家，累计为企业输送专业对口的高技能人才20余人。江山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院长王林玉，
3: 接下来的话会推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家居行业的外贸的这个接单员这一块，同时的话我们学生升学的路径这一块我们也在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在走的是区域的3+2的这个模式，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再去考虑3+2+2，就是中高板贯通，对我们江山的这个家居产业的这个多层次的人才、多元化的人才就能够得到保障。
5: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2号上午，政协第11届江山市委员会召开第83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浙江省衢州市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衢州市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以及江山市领导干部会议、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牢牢把握人民政协政治属性，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常态常效、慎终如始，推动学习教育与政协履职深度融合。要锚定主责主业高效履职，围绕经济发展、产业升级、重点项目、民生保障等领域，扎实做好大调研、大监督工作，持续提升政协履职质效。要严守纪律规矩，加强作风建设，以更强担当恪守履职准则。要加压奋进冲刺全年目标，统筹推进换届筹备、委员队伍建设、提案培育征集等重点任务，坚持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建言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以务实高效的履职成效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会上，市政协各副主席做工作交流发言，研究确定了9月份政协重点工作安排。
0: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随着投运时间的增加，我市部分农村公路隧道灯具光照大幅衰减，洞内照明效果变差，行车安全性、舒适性明显下降。对此，市交通运输局启动公路安全设施提升工程，重点对长清县高坑坞、吴公山隧道实施改造提升。8月31号，记者在长清县高坑坞隧道看到，隧道南半幅已基本完成改造，洞内顶部拱壁喷涂为蓝色，营造出蓝天白云的视觉效果。洞壁采用隧道专用瓷砖铺贴，配合 LED 照明灯，隧道内光线明亮充足。现场施工人员正在隧道口加装引导牌，准备转入另一侧隧道开展作业。浙江顺畅高等级公路养护有限公司衢州区域中心副总经理王洪洲：
6: 我们在一个洞的施工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洞呢保持双向通行，我们增设了检修道，增设了排水沟，最大限度地解决这里的这个安全隐患，排除这个隧道渗漏的这个可能。
0: 为抢抓工期，施工人员白天进行机电设备安装，夜间开展喷涂作业，确保工程按计划推进。长清县高坑坞隧道和吴公山隧道于2016年建成投用，本次改造对两座隧道的照明灯具、干线电缆、部分支线电缆、照明控制系统及 UPS 进行更换，同时更换疏散标志灯、维修供配电和通风控制系统的损坏部件。此外，还将对高坑坞隧道实施顶面装饰改造，修补裂缝和漏水点等。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应急科科员周哲伦：
7: 改造提升的话，总投资大概是385万元，然后计划是对长清县高坑坞还有吴公山两处隧道的内部照明、通风控制系统，再还有个隧道的内部装饰进行一个改造提升。我们计划是10月底完成，工期的话在4个月左右。
5: 江山台记者郑佳豪报道。日前，清湖街道和睦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正抓紧施工，主体结构预计9月中下旬完工。和睦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总投资1487万元，总建筑面积7241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4层的建筑。项目对楼内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一层设为农产品交易区，将原马路市场上的肉类、水产、蔬菜等摊位引进室内，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顽疾，也为群众提供整洁的购物环境。2至4层则分别引进规模化超市、冷库、家宴中心及规划物业办公用房。目前已有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待项目完工后陆续入驻，可解决当地部分村民就业问题，增加村集体收入40余万元。
0: 江山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2026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名单，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我市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增至3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家批准设立于具备较强科研实力主体中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 是集聚青年科技人才，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的重要

0: 制度载体。浙江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0年设立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累计引进博士后4名，研究方向聚焦高效节能、安全环保变压器，以博士后平台赋能输变电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升级。
1: 江山台记者王艺林报道。近日，四都镇四都村风貌提升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项目新建集健身、休闲、游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2日正式开工，总投资约117万元，改造范围覆盖村中心区域以及小灶、王潭、山背三个自然村，多点位同步提档升级。下一步，四都村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完善配套细节，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风貌提升成果真正转化为村民日常的幸福感。
0: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近期，市人民医院收治多位因饮食不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患者，医生提醒公众务必提高警惕，谨防病从口入。8月14日，患者王某某购买近2斤马齿苋后直接炒食，当晚饮酒后出现恶心呕吐，随后出现腰痛，拖延至8月17日夜里才到医院就诊，后被收治入院。市人民医院肾内科风湿免疫科医师朱丽：
2: 马齿苋呢是一个含草酸比较高的一个食物哈，它100克里面含草酸可能有1300多毫克哈，短期摄入这么大的草酸哈，它身体代谢不了，导致了肾功能的急性衰竭，急性肾功能不全。
0: 医生提醒，菠菜、苋菜、欧芹等同样属于高草酸食材，切勿短时间大量食用。除野菜伤肾案例外，另一名患者因一次性大量进食老南瓜藤，出现排便困难、肛门红肿剧痛等症状，入院后需手术取出肠道内堆积的南瓜藤粪渣。市人民医院肛肠外科医师王鑫：
3: 常规的那些啊，瓜果蔬菜啊，这些食物啊，新鲜的呀，比较嫩的呀，吃掉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主要是还是这些南瓜藤啊，这些番薯干啊这一类的，它的纤维啊非常丰富，再结合呢有一些患者他本身便秘啊，肠道或者说肠道功能比较差的，再呢喝水喝的比较少，它这些粗纤维它很容易吸收我们肠道内的水分呢，所以就导致这个大便比较干结比较硬啊，所以它容易引起便秘。
0: 医生建议食用南瓜藤、番薯藤时优先选取嫩茎部分，切忌一次性大量进食，同时保证足量饮水。中老年人、肠道功能较差或习惯性便秘人群，尽量少吃笋干、老南瓜藤等高粗纤维食材，减轻消化系统负担，规避健康风险。夏秋时节雨水充沛，野生蘑菇进入生长旺盛期，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也时有发生。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兼全科主任程子安：
4: 像我们蘑菇的话，它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中毒哈，像除了这个吃的呕吐拉肚子，还有这种引起肝功能衰竭的、肾功能损害的，还有像这种神经精神损害的，包括这个横纹肌溶解啊，包括脓血、等等这些不良反应的。所以如果吃了蘑菇出现这个恶心呕吐拉肚子，或者是这个肌肉酸痛啊，或者是少尿、尿色加深等等，要赶紧到医院来看。
0: 此外，医生提醒高尿酸人群应严格控制海鲜摄入量，坚持规范化降尿酸治疗。尿酸长期控制不佳，会诱发肾功能减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变等多种并发症。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